0: 会 send 首歌俾佢咩？送埋俾佢一家人听，希望佢哋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之前就误会咗咧，系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啊！咁我终于搞翻清楚，咁我都话咁可唔可以再点？梗系可以点啦，但系我觉得我要等到五月一号啊，起码唔好再喺四月之内去点。咁我感觉上咧就良好啲，送俾你啊！
1: 在很久之前我听过一首歌，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呢？今天我和你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但如果偶然在路上高撞到的话，我们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知不知道什么好了，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了，正如我可能已经不再认识你，但是其实咁有咩关系？我只系知道喺呢一刹那，我系几咁想念你。

0: 的力量，或者我应该想保存着这一份希冀和渴望，让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是随手可得，但永远在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在手里面会化为灰烬，但是藏在心里面反而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啫。
1: 不听爱情有不同的开始，而我的开始在度问话

是一个文画符号，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见新文画符号我就想起你，到了喜欢没有一个男同学好像你那么喜欢偷偷地望着我的，有次我错手拿了你喝过的杯嘢来喝，但是我喝了你口水味，如果细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我是故意的，我做什么要听你话啫？

0: 同学聚会，你令我眼前一亮，估唔到嗰个傻更更嘅你变成有今日呢个样。佢哋话你仲未有女朋友，我点会信啊？情怀是
1: 嗰晚，
0: 我发现咗一个秘密，你偷偷将我饮会喷同你个杯换咗嚟饮，我嘴冇笑，只系我喺个心入边笑人。为的是
2: 可爱，嗱真系好惊啊！我啲屋企人啊，话又播你呢首歌啊，唔系听众点噶。啊，所以咧嗱，一个月一次好啦，唔系其实疏啲好啲，三个月先一次得唔得啊？

0: 你会不会遇到好似欧洲标一样嘅另一半呢？
1: 好啦，我哋要开始数榜啦。
2: 第三位，
1: 系送俾大姑丈、大姑姐啊。

我哋有啲相同嘅位置出现啦。第三位有星期一播过嘅 You're Not Alone， 非常之犀利啊，突围而出，再次打入成为我哋嘅 Top 5。

0: 第二位。
1: 第二位。我哋有1983年嘅作品 Billie Jean， 唔知你嘅 Top 5有冇佢呢？应该都有啩，但或者你心目中系咪估佢系冠军歌？

啊，不过讲下咧，啊之前都有讲啊，呢只 Billie Jean 咧都有一段好正嘅，即系 Michael Jackson 好多次表演唱歌诶呢只舞嘅时候都会有 moonwalking 啦。有听众话：，嗰阵时系点样去学呢个 moonwalk 噶？我都唔记得讲翻添。有次好笑嘅就系咧，细个嘅时候咧。咁啊，曾经咧就将整个厨房咧审换晒爽身粉，阿爸阿妈喺屋企啊嘛，咁就喺度玩嘅啦。应该就系嗰阵时啊，学识咗啊，了解到嗰个重心交替嘅重要。

0: 但系当然过程都失败过好多次啦。但起码知道佢做咗啲乜嘢啦。系啦，想学Moonwalk， 爽身份帮到你。暂时第二位有 Billie Jean， 接住究竟系点样呢？转头再数过。
1: The Brick 著名嘅帐篷大倾销又嚟啦，清仓货品低至四折，呢个周末限定五日震撼优惠，抢完即止。sofa 399蚊起，床褥低至88蚊起，仲有其他超值货品，更可享免息分期，还款期最长去到2030年。我哋仲接受微信支付同支付宝添。今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列治文 McLennan Road 4751号 The Brick 现场直播，12点到4点，记得一家大细过嚟享用免费热狗同汽水，唔好等啦，即刻嚟扫货。The Brick 无懈可击。
2: 妈咪，母亲节你想食咩啊？我煮俾你食啊！
3: 好啊，不过你掂唔掂噶？
2: 冇问题，等我今次用头抽之王李锦记头道原样头抽嚟 show 下 quality 啦！
3: 醒目喎、啊，李锦记嘅头道原样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嘅头道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嘅天然本味。
2: 头道而家仲出埋减盐配方，健康得嚟一样咁野味，即刻去买啦！李锦记祝你母亲节快乐！
0: Break 一阵先，转头继续数歌，继续我哋由 IDG Bubbles 嘅歌曲。

0: 听嚟就 IDG Bubbles 嘅每年二月你拥有，系啦，嗰首啊天各但遇见就唔系成日拥有啊，但我惊慢慢可以收投诉啊。好，准备又要再数过啦。
1: 乐迷话事榜，
0: 但系即系继续数埋个榜之前咧，咁啊都有啲嘢都系分享一下嘅，即系讲紧譬如 MV 啊，其实咁可惜啊 ，Bad 咧最尾都入唔到呢个 Top 7，我讲唔到呢个 Bad 嘅 MV 对我嘅有咩嘅影响。但系其实咧，如果要讲咧，即系睇翻 Michael Jackson 啲 MV 咧 ，Thriller 咧，佢其实都系1982年作品啊。其实有三首歌小弟都未面世啊，即系今日呢个榜上边。咁但系即系同埋 Thriller 咧。我记得嗰阵时啊，都系之后睇到人啲人哋表演翻呢。

只舞蹈先去睇翻，但系其实睇翻 trailer 呢个嘅个 MV 真系即系好正，其实几恐怖下嘅。系啦，所以唔知而家啲小朋友面对住如果 Michael Jackson 嘅 Thriller 嘅呢一个 MV， 佢哋嘅感觉系好笑啊，定系都系会惊嘅咧吓？但系比较深刻啲咧，其实我想分享咧就系 Beat It 嘅嗰个嘅 MV。即系如果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啊，好深刻嘅，即系大家可能都有听过一笑解千愁啊。呢只 MV 里边咧，令到我明白咩叫一舞解千愁。你睇翻里边咧，佢里边其实好似有两个可能啲帮派定咩啦，应该都大家唔妥大家噶啦，有啲恩恩怨怨喺度。咁佢哋咧即将就嚟个你死我活啦，有你冇我，有我冇你啊，嚟个终极对决。咁但系咧，可能 Michael Jackson 咧唔知醒啊，喺自己张床度起身，即刻就去嗱嗱声咧揾翻佢两帮人啦。其实就简单嚟讲系和事佬一个。咁但系咧，到 Michael Jackson 见到佢哋话已经绑晒手啊，攞晒刀仔啊，互相伤害对方之际咧，系啦 ，Michael Jackson 出现和事佬嘅角色，唔系讲嘢，系跳舞啊。系啦，佢哋喺佢两帮人面前跳下舞咧，系咪即系就令到大家已经即系忽略咗啊？忘记咗啊，系其实我唔系好妥佢嘅，佢唔系好妥我嘅。啊 ，Michael Jackson， 你只舞几好睇，系咪就咁令到佢哋忘记咗啲恩恩怨怨咧？咁之后成班人就一齐跳舞，跟住 Michael Jackson 跳舞。所以舞蹈嘅力量就系可以咁强劲啊！系啦，令到大家化解恩怨啊！唔好谂咁多，跳啦！系啦，听首歌舒缓下，唔好谂咁多烦恼嘅嘢啦。所以我觉得细个睇嘅时候真系唔明噶，但系当大个睇翻个 storyline， 其实好正。所以大家又不妨可以睇下呢个嘅 Beat It 嘅 MV 啊，系啊，一舞解千愁啊。好啦，咁啊，我哋 so far 咧有两首歌曲就已经出现咗啦，喺呢个 top five 度啊，有 You're Not Alone 啦，同埋 Billie Jean 啊，分别就系第三位同埋第二位嘅。咁啊，接住佢哋会系咩位置呢？冠军歌咩话？呢首就冠军歌啊？系啊。所以令我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就是今次的榜呢不是出现双冠军，是一次过出现三冠军。这首就是一舞解千愁。不过这只舞呢我曾经都真的有学过的，其实挺好玩的这舞，但是跳不跳得漂亮是那回事啊。我们有 Michael Jackson 1983年作品 Beat It。

0: 有位听众咧讲得好贴切啊，就好似咧嗰啲 Bollywood 电影咧，做到某啲位置之后咧，一大棚人喺度跳舞咁样，其实系有个 feel 嘅。系啦，出现三冠军啊，其中一个位就被 Beat It 攞咗，另外嗰两首会系边两首呢？
1: 仲系第一位。
0: 呢首就系可以挑战小朋友佢对于恐怖嘅感觉啊！嗰阵时嗰啲嘅恐怖嘅，即系都系用啲真 mask 噶嘛，啲系用 CG 嘢嘅，用 stop motion 去整。系啦，都系一棚人啊，一跳又解千愁。跳完之后唔使惊添，仲一大棚丧尸一齐跳添啊！继续第一位有 Thriller。

0: 大环境部嘅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咗超过250万公顷嘅森林，造成难以估计嘅破坏同污染。为咗保护环境同我哋嘅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1: 喺野外地方嘅时候，只可以喺特定准许嘅区域生火；
2: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喺方圆两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3: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嘅水，又或者系其他灭火嘅器具喺身边，先至可以生火。
1: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2: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蚊；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蚊，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肯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廖日康报道新闻。省府资助的全新支援房屋大楼 Bentley Place 现已正式启用，等数理社正经历或者有无家可归风险的人士，包括是目前居住在附近 Safe Sleep 的临时支援性房屋计划住户，入住60个配备支援服务的新居。该大楼楼高6层，位于13559的 Bentley Road， 步行即可以到达天车站。大楼的入面设有用餐的空间，以及室内和户外的休憩区，住户亦都可以使用素利市中心一带的多项服务设施，包括是康乐中心和素利北社区健康中心。大楼亦都设有多项的保安措施，包括是设有围栏的空地、闭路电视系统以及单一管制的出入口。总部设于素利的资深非牟利房屋机构 Phoenix Society 将会负责大楼的营运，并且提供服务，包括每个星期7日、每日24小时的全天候支援、每日的膳食、生活技能和就业培训、医护的支援服务，以及是协助联系社区资源等等。素利市府购买了该地，占地大约是占估值大约是180万，并且由联邦政府的快速房屋创新计划获得大约1140万的资金兴建住宅。房屋及城镇事务厅长贝丽儿表示，支援性房屋可以帮助人迁入室内，并且获得所需的支援和服务，协助他们重拾生活的稳定。Squamish 的皇家骑警表示，两个的攀山者在4月24号夜晚大约7点钟，在 Shannon Falls 的散纳公园一处偏远的地点发现疑似人体的遗骸，并且随即报警。警方已经在4月25号完成遗骸的打捞行动。警方表示正确认死者的身份，并且调查他的死因。加拿大卫生部批准第二款仿制糖尿病药 Ozempic 的生产。周浩辉报导。
3: 加拿大卫生部批准的第二款仿制糖尿病药 Ozempic 药物由总部在多伦多的本土制药公司 Apotex 生产，而渥太华今个星期批准的第一款 Ozempic 仿制药是由印度药厂 Dr. Reddy's Laboratories 生产。卫生部表示，有关药物的主要成分是斯美格鲁肽，虽然目前获批准的用途是治疗成年人异型糖尿病，但是临床上面都经常处方做减肥药物。由于原厂药物每个月的费用可以高达几百元，这项批准对缺乏药物保险的病人特别是重要。据目前的定价机制，当市场出现第二款仿制药的时候，药价预计会由原厂药八成左右大幅回落到原厂药价的五成。卫生部日前表示，仍然有八宗有关的申请正在审核当中，预计未来药价会进一步下调。
2: 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指数收报33891点，跌73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94点，跌唔够一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49499点，跌15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114点，升222点。S&P 500指数收报7230点，升21点。多伦多股市的股票方面 ，Telus 收报17元 ，Dollarama 收报174元。纽约股市的股票方面 ，Salesforce 收报183元 ，Apple 收报279元。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方面。Roku 收报123元 ，Shopify 收报127元。喺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4美元、0.54英镑、115.55日元、5.02人民币、5.76港元、23.27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4: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开始咗啦，冇年龄限制，只要系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过90000元，又冇私人牙科保险就可以申请。华埠广场牙科中心2楼而家接受新证，唔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国语同台山话服务，有免费泊车。

0: 我专人協助申请划续期，记住定期检查牙齿，好好利用呢个福利，唔好等到牙痛先至睇牙。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
1: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 ，The Brea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仲有优惠期只到星期一，最长可以去到2030年先俾钱，仲免息添。沙发、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有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多云，朝早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30%，今晚的落雨机会是20%，听日的落雨机会是3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是83%。
1: 为方便加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于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OMOMO、新之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亦可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4: 你近排啲面色好晒，成个人都靓咗喎。
5: 全靠冬阿阿胶咋。以前我成日头晕又唔够气，有个中医推荐我食冬阿阿胶，佢话可以滋阴补血、养颜护肤。於是我随身带备独立包装嘅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热水即冲即饮，真係好方便。我仲买咗几盒送俾妈咪同奶奶添。
4: 咁好，等我都试下先。
5: 冬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6: 好声好听
7: 961，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赞助播出。开心大本营，
8: 嘿嘿嘿 ，feel so good，
7: 开心大本营。
1: 大家好，嚟到星期五嘅开心大本营，我系阿海啊！哇，数数手指都唔使数啦，望一望嗰个 calendar 咧，5月1日啦，已经踏入咗5月份啦。咁啊，要提一提大家啦，5月知唔知道系有个咩嘅节日咧？要好隆重嘅，如果唔系咧，你屋企嗰个咧会嬲咗你嘅。系啦，讲紧母亲节咧就会喺5月份啦，5月10日嘅。咁啊，所以有啲朋友可能开始已经计划紧话，去边度咧订个蛋糕啦、食饭啦，或者要买礼物俾妈妈嘅。咁当然呢样嘢好紧要。不过呢我又觉得咁样，即係对于母亲嚟讲呢，我觉得你多啲时间陪佢，或者呢同佢倾多啲偈，另外就照顾好下你自己呢，我觉得呢个系你妈妈想要嘅嘢嚟㗎。咁所以话礼物呢啲我觉得梗系唔少得啦。但系如果有时间呢，真系多少少时间陪佢哋倾下偈。有时唔一定要倾啲好严肃嘅嘢㗎，随便倾下偈其实都好紧要㗎啦。好啦，咁另外呢今日呢亦都有一个嗱啲咁 sunshine 系咪，所以一定要同大家呢就分享下呢个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其实好快脆就截止啦，下个星期三咧就截止报名啦。咁所以大家咧就唔好咧等到最后一日啊，因为唔知道你个电脑会发生咩问题嘅，系咪啊？咁迟先报名咧，咁啊唔得啦。咁啊记得咧，年龄介乎14至28岁嘅朋友啦，咁你好喜欢表演、喜欢唱歌、想上你个舞台嘅话咧，唔好错过啦。咁5月6日咧就系截止报名，亦都可以上到去咧我哋呢个网站嘅，就系 www.sunshinenation.ca。咁我哋讲下啲现实啲嘅嘢啦。哇，奖项方面呢係好吸引嘅。咁冠军嘅话呢就会有呢个 cash prize 奖金3000元。咁才艺大奖呢都係有1000元。咁最佳嘅台风奖呢有1000元。咁我最喜爱嘅 sunshine 大奖呢亦都有奖金500元。咁如果你话我係去投票嘅，即係支持嘅嗰、那个人抽出嚟呢都係有500元㗎喎。咁所以我觉得几吸引啊，好丰富嘅奖品。咁当然喺好多嘅一啲嘅年轻人嘅心态里面呢，奖金梗系开心啦，但系我觉得系有一个机会可以俾你上台发挥，同埋可以唱歌壮胆，同埋因为而家个好多人就话啊，我年纪14至28系咪好细个？系啊，而家其实咧有啲我见12、13岁咧已经好犀利啊。咁当然我觉得。

都有梦想嘅话就要去实现啦，咁唔好喺度等等等等等 ,ok? 咁当然啦，今日一阵间晏少少呢就有位型男呢就会嚟到现场嘅，就係 Gary Sir 喎。咁大家呢如果有任何问题呢想问佢呢，到时好欢迎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啦，就係 604-295-9616 嘅。又或者你想 WhatsApp 嘅话呢，就係 604-961-2323。不如喺呢个时候呢听返首歌，好快脆呢就可以见到 Gary Sir 㗎啦。我哋带俾你嘅歌曲有 Rubber Band 嘅《我永远记得》。

0: 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银元古币、玉器首饰、名酒老茶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定期到温哥华征集各类拍品，请查询1647533888、1416495688，或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母亲节同妈咪去边度庆祝啊？
2: 你有好介绍？
1: 去 Hilton Vancouver Metro Town 食母亲节大餐啦、
2: 啊！有咩食噶
1: ？Crystal Ballroom 嘅早午餐自助 brunch 有海鲜拼盘同朱古力喷泉，或者夜晚去 Time and Place 食三道菜晚餐，有北海道大子同香橙鸭胸。
2: 哇！咁点拣好啊？
1: 小朋友先做选择，不如两样都去啦。请上 OpenTable.ca 搜寻 Events at Hilton Mother's Day Brunch 或 TMP Three Courses Menu， 同妈咪过一个温馨又难忘嘅母亲节啦！
3: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二十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4: 喂，开个花楼嚟睇下。
1: OK， 冇问题。咦，咩嚟噶？
4: 想知道，一齐问下佢啦。
5: Gary Sir 教室。
6: 哇，头先系预告过啦 ，Gary Sir 咧就会嚟到我哋现场嘅，而家已经喺我面前啦，欢迎你啊 ，Gary Sir。
4: 多谢你啊，海，大家好啊。
6: 哇，今日有个新造型喎。系啊，你电亲我喎，真系今次。
4: 哇，啱啱俾个插叔电亲。
6: 系啊，所以我见到电咗发喎，好似几好喎，一个新形象。
4: 间唔中要改变下身形象，因为特别夏天啊嘛，因为咧你短头发同埋电咗发咧，容易打理嘅，我觉得
6: 系啊，即系
4: 好多咯。
6: 系啊，个感觉有一个新嘅形象啦，有个 sunshine man 嘅形象啊，而家直情。
4: 哎呀，可惜我唔可以参加个 sunshine nation
6: 十四至二十八，唔紧要，你介绍啲朋友仔可以嚟参加嘅。如果之后真系有 sunshine man 嘅时候，我好希望你可以参加。
4: 好，都系咁啊。
6: 系啦，咁当然咧，即系请得你上嚟咧，一定要同我哋分享一啲咧，譬如最近遇到嘅事情。咁其实都收到好多听众嘅问题呢，即係储齐晒，咁呢就要一次过嚟问啦。咁其实呢，以下呢一位嘅听众朋友呢，咁佢就透过我个人嘅 IG 呢，就有个问题想问一问啊 Gary Sir 嘅。咁佢就话佢啱啱呢就搬咗新屋啦，咁其实好开心嘅事嚟嘅，係咪？恭喜佢。咁但係佢有一样嘢觉得有啲困扰嘅，就发觉呢，佢喺佢嘅屋企嘅门口啊，成日呢都会有一架车就泊喺，即係泊正喺佢个门口嘅。咁就泊一拍呢就五六日咁样呢喺度都唔喐㗎啦咁样。咁后咪佢就发现呢应该系佢啲邻居嚟嘅，因为佢有望到嗰个邻居会望下望下嘅车呀嗰啲咁样。咁但係因为佢就觉得嗰架车拍咗喺佢门口呢就好有困扰囉，有唔系好方便啦，即系可能佢出车呀各样嘢。咁但係佢又唔想影响咗一啲所谓邻里关系，即系如果佢走去同佢讲啊你冇拍呢度，咁好似唔系好 nice 喎，系咪？咁其实应该点样做会好啲呢？同埋其实架车咁样连续拍五六日都唔喐，咁样算有冇犯法嘅呢？
4: 嗱，其实呢条问题咧系非常之好嘅，我亦都相信咧系好多朋友咧都受类似咁嘅事件咧系困扰嘅，
6: 真系。
4: 因为点解咧？有啲人可能出车觉得唔方便啦、
6: 哦，
4: 或者甚至无咧，佢自己本身又车库得一个，咁、佢有两部车，咁唯独是佢要泊另外一部车喺街嗰度嘅，咁样，咁所以佢觉得就哇。我屋企门前系咪应该我拍呢？点解你喺度拍咁耐呢？
6: 系啊，不如拍咗，咁自己拍唔到，反而要拍远啲啦，咁咪好奇怪咯，嗬？
4: 系啦，冇错。嗱，咁样嘅，其实呢喺列治文嚟讲呢，公共街道呢系属于市政府嘅。
6: OK，
4: 吓，咁所以基本上呢，任何人士呢都系可以合法呢，系将佢嘅车呢停喺你屋企嘅门前。
6: 嗯，
4: 只要呢系冇违反。市府嘅停车时限呢
6: ?OK。
4: 咩叫为之停车时限呢？原来呢係有限制喎、
6: 哦。
4: 大家要留意。就係话每日朝早八点到晚上六点呢係、有三小时限制嘅。换言之呢你只可以拍三小时。
6: 即係话就算你嗰度因为 Richmond 呢度唔会有个牌㗎嘛，即係冇话寫住几多个 hours 嗰啲咁嘢，即係内街嗰啲呢、即係喺 Vancouver 又有入

0: 交通管制及規例附例5870、就是Traffic Control and Regulation by Law 5870呢，你上網呢睇到呢好清晰地呢就話第十二條呢講咗我剛才所講嘅嘢呢，就話任何一個車呢只要佢喺嗰個即係 residential area，民居嘅地方，或者係商用嘅街道上面呢，八點到六點呢唔可以連續拍三個鐘頭或以上。
1: OK，
0: 换言之咧，呢位
1: 写咗系啊，
0: 系啦，呢位读者咧写嚟嗰条问题，佢话有架车拍咗几日，
1: 五六日啊，佢话
0: 甚至乎几个星期咁咧，吓，肯定绝对唔得嘅。
1: OK，
0: 系啦，
1: 但如果星期六日嘅话咧，就冇呢个限制啦，可唔可以咁讲？
0: 系啦，系，佢通常都系星期一至星期五嘅。
1: OK， 咁但系嗱，当佢有五六日，应该都跨咗，就算 weekend 都跨埋啲 weekdays 噶啦，应该。咁、咁我哋可以点做呢？如果係咁，即係佢拍超过时间喎咁样。
0: 嗱、其实呢可以做嘅嘢呢，首先嗱呢、這个好紧要嘅。你一定要观察睇下有冇究竟违规先。点解呢？就睇下究竟嗰条道路上有冇特别嘅标志啦。即係讲明即係呢个路段呢係容许啲居民係拍嘅。
1: 係。
0: 係啦。若果冇嘅话呢，
1: 咩牌都冇呢，如果係。
0: 咩牌都冇呢，都係三个钟头或以上嘅啫。
1: Okay， 咁即係话对方如果佢褪一褪咗去对面，咁都得㗎喎又。
0: 係啦，冇错啦。总言之你唔可以喺返自己个位。
1: 一个位。Okay，
0: 你係要移位。
1: Okay，
0: 係啦，冇错啦。咁所以你要確定睇下究竟有冇特别嘅标志容许呢个人係可以拍耐啲啦。如果冇嘅话呢，佢当然唔可以咁做啦。咁若果真係见到有咁嘅车有违规嘅事情呢，你可以记录嘅车牌啦，佢停放嘅日期啦，同埋时间，咁你可以做呢就係话好礼貌地留低一个纸条喺佢个挡风玻璃嗰度，就话俾佢听呢，唔好意思，你嘅车泊得太耐，係需要移走，咁你触犯咗呢个市嘅附例啦，但係你根本就唔想同佢有接触嘅话呢，你其实可以呢直接打电话俾列治文嗰个 by law enforcement。
1: OK，
0: 咁佢电话呢就係604-276-4345，604-276-4345，讲俾佢听呢，你就话有架车停放咗喺度好耐㗎啦。咁拍个位置喺边度啦，拍咗几耐啦。咁通常嗰啲by law enforcement officer 呢就会出嚟睇下究竟有冇啲咁嘅事啦。
1: OK，
0: 有呢可能会发罚单啦，甚至乎会拖车嘅。
1: 哦，
0: 系啦，
1: 哇，咁样。
0: 但系当然啦，你有啲嘢系唔可以做嘅，例如你唔可以叫个 by law enforcement officer 就话，你可唔可以叫佢唔好泊架车喺我门前？唔得，因为佢有权啊嘛。
1: 系，
0: 但系若然你多过三个钟头，咁你梗系唔得啦。
1: 即系你可以罚款佢咯，但系可以嚟抄佢牌。
0: 系啦，同埋甚至乎咧，可能有啲人话，我而家出一个招数得唔得啊？我摆啲雪糕桶，
1: 哦，有我都见到，即系喺嗰个位度摆喺自己前面嗰度咧，即系好似霸咗位咁样，
0: 绝对唔可以，
1: 又唔得噶。但系嗰间屋系我嘅前面，我都唔可以攞雪糕桶，因为系 city 嘅。
0: 系啦，因为个街道系属于市政府嘅物业，唔系你嘅物业，所以你唔可以摆任何物件咧，系留车位，
1: 即系霸位咁样，好似
0: 霸位。否则嚟讲咧，你自己本身已经触犯呢个附例噶，
1: 就人哋可以告翻你转头啦。
0: 啱啦，冇错啦。
1: 因为我头先本来仲想问呢，即係我如果我系个业主嘅，我住喺呢间屋嘅，我前面会唔会有优先权俾我拍呢？咁样其实都冇嘅，因为都系属于 city 嘅。系咪咁啊？
0: 系啦，冇错啦。
1: 系啦，
0: 系啦，系啦。
1: 系因为有啲人想讲，喂，而家我噶嘛间屋，咁前面嗰个位梗系我拍先噶啦，即系佢一定系咁样谂噶嘛。
0: 嗱，其实你留意一下咧，嗰个附例嘅精神咧，已经俾咗啲所谓叫优惠你噶啦。
1: 我有咩优惠啊？
0: 嗰个优惠咪即系。
1: 即系人哋三个钟要走人，
0: 系啦系啦，
1: 你系咪
0: 啊？系啦，冇错，啱啦。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咧，当然有啲人话，喂，我可唔可以令到我前门，即系个屋前面泊唔到车咧？
1: 即系整啲嘢喺度，令到佢，即系唔系雪糕桶啦，整啲其他嘢。
0: 唔可以整嘅，都系政府嘅。Good try， 唔可以。
1: 哦 ，OK。
0: 咁你要同政府沟通咧，就系话你点解想你？个屋企门前唔俾人泊到车呢，咁、你话可能哦，如果有人泊咗车呢，令到我出车呢会挡我嘅视线。
1: Okay。
0: 咁市政府呢会派人出嚟睇、
1: 哦、
0: 究竟系咪，如果唔系即系冇事发生。
1: 唔会挡到嘅视线嘅。
0: 系啦。如果系呢，佢可能唔俾人泊就游咗黄线。 所以有时你见到游

0: 黄线又咁咩意思啦？
1: 就唔拍得噶啦，嗰啲
0: 黄线唔拍得。
1: 哦、
0: 但系点解有黄线咧？好明显地咧，佢令到有啲车咧出同入唔会咁容易被阻到视线啊。
1: O K， 因为有啲可能嗰啲街好窄嘅，会唔会咁咧？即系你可能拍咗架车嘅时候，佢就好难，真系好难出车。
0: 系啦，
1: 咁佢就喺嗰个时候可能去申请，但系又睇有啲专家嚟睇，睇完之后就知道确定，咁就会游嗰条黄线啦。咁
0: 冇错啦。
1: 哦，
0: 呢个系唯一一个方法。如果你话要用物件嚟霸占嗰个地方系唔得嘅。
1: 系啊，即系攞啲板喺度围啊，咁样喺度谂啲。诡计咁样，原来系唔得嘅，
0: 唔得嘅。
1: 咁但系因为其实我谂呢一位听众咧，我谂好多人都担心嘅，即系大家即系邻居啊嘛，唔、想好似话得罪佢咁样。
0: 系啊。
1: 咁如果喺呢个情况下，你会唔会建议都系同佢去商量一下先啦？嗰只一定系真系忍唔住啦，就一下子就直接去告去呢个 enforcement 嗰度就算啦咁样咧？
0: 呢、个纯粹系个人选择啦，
1: 吓，
0: 同埋视乎你自己个信心有几多。是能够说服到对方、或者同对方沟通咯。
1: 是是
0: 当然啦，明显地若然你知道大概是边个嘅，你感觉上去都是合情合理嘅人。
1: 都倾到偈嘅。
0: 是啦，咁就大家倾下偈咯。但若果你觉得哇凶神恶煞啊。
1: 咁就系无谓啦。
0: 咁就唔好搞啦，直接打电话。
1: 即见到好似 nice 嘅咁整件西饼去好好地饮啖茶倾个偈咁咯。
0: 是啦，食个包。
1: 个 friend 咁样。因为有时你都想人哋 block watch 㗎嘛，你即系守望相助系咪周围有啲咩事发生通知下咁嘛。
0: 是不是冇错啦。
1: OK, 好啊咁应该呢位听众呢都了解到㗎啦。好啦咁另外一个听众呢呢个问题呢哇大家都即係会想留意嘅就话如果啊你喺个街道俾一个陌生人咁样系冇差别攻击 ,which 时间都有发生啦即係大家都知道有或者系突然间袭击你例如譬如泼啲咖啡落你度咁样或者吐口水咁样甚至乎咁你应该点算呢嗰下即刻逃走咁样定系点呢
0: 嗱其实呢种情况呢呢条问题亦都系问得好好嘅，因为依家呢个情况咧，我发觉咧系越嚟越多。
1: 多啊！
0: 咁点解咧？括别可能有啲人精神失常啦，
1: 系啊，
0: 括别可能而家真系治安差，咁罪案发生咧系亦都不断增加啦，人口多咗嘛。
1: 因为之前其实有听到咧，就好多时可能针对一啲咧，即系可能老人家。因为可能老人家佢会觉得啊比较唔系咁大力或者点样，但系而家其实听到系年青人都有噶，所以系越嚟越多噶，系啊，
0: 系啊，冇错。大家要知道一样嘢咧，喺加拿大嚟讲咧，无论吐口水啦，或者被人泼咖啡咧，呢啲行为咧，通常都会被视为咧系一个叫做刑事袭击嘅。即使对方冇令到嗰、那个受害者咧系身体受伤，都系属于袭击。因为可能有啲人话哇。佢吐口水落我度泼咖啡哎呀辣亲啫又冇点样损伤呢啲唔系袭击系嘛唔系㗎呢啲都系刑事袭击嚟。
1: 我觉得好严重㗎、咖啡嗰啲如果你话热嗰啲咖啡仲犀利喎。
0: 係呀冇错啦。因为根据加拿大个刑事法讲明呢袭击呢系唔需要令到对方呢系造成身体伤害啦。咁、只要对方呢系故意武力系接触你啦或者企图接触你呢而冇经你个同意呢都系构成罪行嘅。咁、我点解强调系冇经你同意呢
1: 但我应该唔会同意佢泼我咖啡㗎无啦啦系咪
0: 啱啦。但系调返转头呢有啲袭击呢系对方同意喎所以你唔会告对方喎。
1: 例如呢
0: 例如拳击啦 ,boxing 啦。
1: 哦即是真的训练紧那些是吗
0: 是啦因为打 boxing, 打擂台那些咁佢袭击你你是同意的嘛你预咗的嘛。
1: 因为呢个是一个活动嘛一个运动嘛。
0: 冇错啦。是啦。咁、因为其实吐口水呢在好多个案例里面呢好清晰见到呢啲法官呢是判是一个叫非自愿接触、所以都是一个袭击嚟嘅。泼咖啡更加啦。
1: 是啊。
0: 学你话斋分分钟会弄到烫伤㗎嘛咁係、对方係刻意地故意地呢係用武力嚟襲击你嘛。
1: 係啊同埋其实你都影响到我㗎譬如我着嗰件衫俾你整到污糟晒咁都系即係咪都要赔偿㗎喎如果係咁样。
0: 係啊冇错。咁当然啦有啲人会问甚至无你刚刚都问啦咁、发生呢啲情况。
1: 係啊我点做啊
0: 点做啊咁。
1: 係啊。
0: 咁其实呢我建议呢就係话因为这个事态都严重的属于袭击。我觉得呢你是可以即刻打911啦。
1: 是。这个可以即刻打911的是啊。
0: 会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犯案的人士还在这里啦。第二呢你是要通知警察警察会代理呢是会可能会 call 救护车都不出奇的。因为视乎你有没有烫伤。

0: 啦，各方面啦，甚至乎咧，虽然被吐口水嘅，你唔知嗰个咩人，分分钟会透过嗰啲唾液咧，
1: 有啲传染病、哦。
0: 系啦，冇错啦，
1: 系咯。
0: 咁警察通常咧都会记录呢个嘅事件啦，会调查啦、嗯，甚至乎咧会作出一啲刑事嘅指控啦，咁啦。
1: 嗯。
0: 咁另外你要做嘅嘢就系保留证据。
1: 哦。
0: 咁你要睇下究竟保留目击者嘅联系方式啦。第二咧就系话衣物啦，若果你俾人泼
1: 咖啡，
0: 系啦，泼湿咖啡，你啲衣物咧都要保存啦。
1: 嗯。
0: 或者甚至乎睇下有冇行车记录仪啊。嗰啲片段啊 ,CCTV 啊，要记低边年边月边日几多点喺边度发生。
1: 同埋嗰个袭击者嗰啲外貌啊，着啲咩衫啊，嗰啲系咪都要记住呢？
0: 都要记住嘅。咁当然啦，如果警察嚟到，施袭者喺度最好啦，如果佢走咗。
1: 因为佢都可能佢即系配完咖啡佢跑走咗啦已经。
0: 係啦，但係如果你有相关嘅资料呢、
1: 嗯、
0: 警察容易跟进㗎嘛。咁、
1: 嗯、
0: 当然啦第三样嘢要做就係话你可以呢寻求呢、這个医生啦，即係搵家庭，我意思话搵家庭医生。
1: 喔、哦、即係好似验伤咁系咪少少，或者系咪睇有冇验下有冇咩问题啊发生咁样。
0: 係啦，验下有冇真系弄伤咗啊、
1: 哦、
0: 各方面嘅嘢咁啦。
1: 係。
0: 因为正如所讲呢，嗰啲液体唔知会唔会
1: 即
0: 係
1: 有菌或者乜嘢，係啊係啊。
0: 係啦係啦。咁最后一样嘢可以做呢，就话考虑民事起诉对方啦、
1: 嗯嗯。
0: 因为对方令到你有精神损害啦，咁、嗯、可能要俾个赔偿你啦，咁。
1: 係係。
0: 刑事就交俾警察处理，民事你可以自己起诉佢，即
1: 系
0: 请个律师咁样。
1: 嗯、但系 Gary Sir， 因为你都讲啊，即系近排咧就多咗好多呢啲无差别嘅袭击啦。咁有冇啲乜嘢我哋即系市民自己可以做到嘅咧？即系会减少咗成为嗰个目标咧？应该咁讲，定系啊冇噶啦，因为佢无差别噶嘛咁样。
0: 嗱，呢个就我自己个人嘅做法，我觉得系好嘅做法。
1: 嗯、
0: 我行路咧，我永远都系咧唔会做低头一族，
1: 唔会揿手机，
0: 唔会揿手机。
1: 嗯。
0: 第二，即系忍一忍啦，唔好。就算你真系揿手机咧，可以唔系行紧路，而系咧企喺度。我仲有我会点做咧？我企喺度，我个背脊咧系挨住埲墙。
1: 哦，即系你后面系冇嘢嘅。
0: 系啦、
1: 啊。哦。
0: 咁另外一样嘢咧，哪怕你真系冇睇手机啦，
1: 嗯，
0: 行路你只眼唔好净系直望，一定要睇下前面啦、左边啦、右边啦，有冇搭单车嘅人士啊、
1: 哦？
0: 有人冲过嚟嘅各方面啊，咁样
1: 一眼观七，即系正所谓吓。
0: 系啦，一眼观七，同埋就若然，譬如你夜晚行路啦，最好行光有光线嘅地方，
1: 嗯、
0: 黑暗嘅地方就尽量避免啦，咁样。
1: 系啊，因为有好多人都话吓，而家成日有呢啲情况点算啊？或者我系咪要点样去防范啊？咁头先都俾咗好好嘅 tips 啦，因为真系而家好多人做低头族啦，你话一路行路，甚至乎有啲人过马路咧，而家我发觉都喺度揿手机，其实佢唔知有几危险啊，因为你未必遇到一个好专业嘅司机啊嘛，系咪？人哋一冲过嚟嘅时候，你避都避唔切、啊。
0: 绝对啦，呢个道路安全又会衍生好多问题啦，咁亦有机会俾人袭击啦，所以真系唔好成日低做低头一族。
1: 系啦，即系自己可能要警惕啲，即系无论喺个街嗰度时候都望下，或者你觉得有啲地方唔妥，或者对方有啲可疑嘅时候，你自己都要褪啲位咯，系嘛？
0: 系啦，
1: 系啦，
0: 同埋尝试即系对你自己个直觉有信心咯。
1: 哦，系啦，即系如果冇墙嘅话，都揾埲墙企下啦。
0: 系啊，系有靠山啊。
1: 系有靠山，系啦。咁啊，今日咧其实答咗啲问题啦。咁但系哇，讲到讲下咧，时间又差唔多。咁其实仲有好多问题嘅。咁唔紧要，我哋留待咧下个星期咧就同大家解答。咁如果听众咧有再多嘅问题，好欢迎你可以透过我哋嘅 WhatsApp 热线啦，604-961-2323。咁我哋咧你留咗言之后咧，我哋就尽快或者下个星期咧就同大家解答。解答啦，好啦，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唔该晒 Gary Sir，
0: 拜拜，
1: 好 ，thank you， 拜拜。
2: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3: 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4: 列治文 The Brick 嘅帐篷销售活动，清货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蚊起，床褥88蚊起，下昼12点到4点仲有免费热狗同汽水添，
3: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 McCann。

0: 4751号 The Break 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Hey, feel so good.
3: 开心大本营。
2: Hey, yeah, yeah.
3: 由五寸手机屏幕到70尺大银幕。无论你点睇，都要听听佢点睇。为你品评最新中西外语电影，马光浩准时入场。

0: day.
1: When did you write that?
2: I didn't write it. Paul McCartney wrote it. The Beatles.
1: Who?
2: The Beatles.
1: The what?
2: John Paul, George and Ringo, The Beatles.
3: 究竟这个版本的 Yesterday 跟电视剧 X-Files 甚至乎跟温哥华有什么关系呢？ Hey， 我是马光浩，多谢你准时入场。刚刚听到的一段是来自2019年的英国电影 Yesterday， 原来自昨天。Danny Boyle 执导 Richard Curtis 编剧的喜剧，男主角就进入一个迷离世界，一个披头四 The Beatles 并不存在的世界。所以当男主角唱起披头四的歌的时候，个个都认为是他创作，他立即就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手。但是成名的代价就是失去爱情。套戏 OK 的，当然还有很多好听的 Beatles 的歌，有兴趣的话可以找回来看这一套叫做 Yesterday， 原来自昨天。当中的男主角是一位印裔英国演员叫做 Himesh Patel， 认住他的样子，因为今个月你有可能见到他的。他来了温哥华，将会在下个礼拜一起开工，为一个串流平台拍一套电视剧的 pilot。 这一套电视剧呢就是 The X-Files， 是啊，90年代在温哥华拍摄头五季的 X-Files X 档案，现在准备 reboot 重头来过。而负责今次 reboot 的就是刚刚在奥斯卡大出风头 Sinners 罪人们，获16项提名，最后获得4个金像奖，包括他自己得到最佳原创剧本奖的 Ryan Coogler。大家都好留意 Ryan Coogler 執導同埋編劇向溫哥華拍嘅 X-Files 嘅 pilot 會唔會有突破呢？35歲嘅男主角 Himesh Patel， 今年暑假我哋可以見到佢向 Christopher Nolan 嘅新戲 The Odyssey 奧德賽演出嘅。而家聽緊嘅就係來自 Yesterday 電影原聲大碟，佢翻唱 Beatles 嘅歌。提到 The Beatles， 亦都同上个礼拜开画嘅传记片 Michael 嘅主人翁 Michael Jackson 亦都有啲关系㗎噃。原来 Michael Jackson 都几有生意头脑㗎。1985年佢以$4,750,000购买咗一间叫做 ATV Music 嘅公司。呢间公司呢拥有好多歌曲嘅版权。除了有猫王 Elvis Presley The Rolling Stones 之外，就是拥有251首 Beatles 歌曲的版权。所以搞到 Paul McCartney 跟 Michael Jackson 的关系由好朋友变成陌路人，兜兜转转都是为了书接上一回，继续跟你谈谈这一部 Michael。

目开始同你播 Yesterday， 就系想同你怀旧一番啦。温哥华今时今日被世界各地嘅人认识，可以话系40年前举行嘅 Expo 86开始嘅。1986年5月2号，温哥华世界博览会开幕，当时有查理斯王子同埋戴安娜公主嚟参加开幕礼嘅。而家听紧呢首歌就系我哋温哥华 Expo 86嘅主题曲。当年张国荣、肥肥、黄淑仪、叶丽仪都有响香港之夜主唱中文版嘅。

0: 我是马光浩，大家看多些好戏，下个礼拜五同一时间记得准时入场。
1: 开心大本营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2: 好声好听，961
3: 香水倾城是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4: 嚟到香水倾城嘅时间啦，揾嚟咧当然有美容国嘅 Daisy 喺度啦。Hello Daisy 你好啊，
5: 阿海你好，大家听众你哋好啊。
4: 哇，踏入五月份咯，即系代表咩？母亲节好快到啦，咁当然大家咧一定要谂下话有啲咩好嘅产品要搜罗俾妈妈，系咪啊？
5: 呢个当然啦，因为咧一步入五月头开始咧，其实好多啲乖仔乖女咧就谂定送香水啊、送护肤品啊，定送啲乜嘢俾妈咪咧咁。咁喺下个星期咧，我哋亦都系联同咗法国娇兰咧做一个好大型嘅开放日，因为每到呢个 Mother's Day 咧，我哋都会同娇兰咧做一啲特别嘅 event 噶。
4: 系，
5: 咁我哋咧就将会喺下个礼拜三咧有一个特别嘅 high tea 嘅茶会咧，就招呼我哋嘅 VIP 会员啦，同埋咧大家听众都可以嚟参观选购嘅。
4: 系，
5: 因为嗰日咧我哋会特别推介咧，就系喺呢个娇兰嘅独立商铺嚟讲咧，我哋美容国好荣幸咧，亦都可以咧攞到佢嗰个金兰花系列嚟销售啦。
4: 系，
5: 咁但系今次呢个金兰花系列，除咗佢有我哋上次提过佢有嘅精华素面霜之外咧，今次我要隆重推介佢个眼霜。
4: 哇，呢个好特别。首先咧，先讲下呢个眼霜嗰个设计啦，好似系帮助我哋去搽咧，系搽得更加均匀嘅，系咪啊？
5: 嗱，当然啦，最主要佢金兰花嘅成分同佢一般嗰个兰花系列有咩分别先？
4: 哦，
5: 因为金兰花咧系非常稀有，同埋佢咧佢系一个好高山嘅高原上高生长嘅，咁所以咧佢嘅生命力咧系特别强，同埋咧因为佢系好高峰嘅地方生长咧，
4: 系啊，
5: 佢嗰个里边嗰个根部嘅成分呢、这个金兰花嘅成分咧，佢可以吸收呢啲紫外线之外咧，令到我哋眼部或者面部嘅肌肤咧增强咗一个 radiance，即系我哋个光彩度，同埋帮助我哋嘅皮肤嘅新陈代谢更加活跃噶。
4: 系，
5: 咁变咗我哋抗衰老嘅功能咧，就比我哋一般嘅兰花系列咧更加强，同埋更加明显。尤其是佢呢个全新嘅眼霜咧，佢除咗里边个 ingredient 系好珍贵之外咧，佢特别针对到我哋眼部个鱼尾纹同埋浮肿咧，系非常非常之快嘅个效果。
4: 系，
5: 点解咧？第一，佢个元素啦，第二就佢个包装方面咧，都帮助好多好多呢个效能嘅。
4: 系啊，我想请你介绍一下咧，我见到佢一个好似有个圆珠头咁样嘅，呢个系点样用嘅咧？
5: 嗱，咁佢本身呢个金兰花嘅眼霜咧，第一简单易用，佢系结合咗眼精华同埋眼霜一齐，即系话咧，我哋单单搽呢个眼霜咧，已经达到一个深层嘅修护啦，同埋眼部嘅护理一齐嘅。咁佢呢个包装咧就一个金色嘅桶咁样，佢每一次咧我哋揿一下咧，佢已经有适量嘅份量咧系可以涂搽到我哋一边或者两边嘅眼仔噶啦，咁但系佢独特之处咧，就喺一个樽个顶嗰度咧有一个圆波波，
4: 系啊，
5: 其实呢一个咧系一个玉嚟嘅，系一块玉嚟噶，佢就将呢个玉咧琢磨成一个圆形，就啱啱咧就喺个樽个顶嗰度咧，当我哋搽咗呢个眼霜喺嗰个眼部嘅位置咧，佢可以用翻呢一个咁特别嘅圆波波嘅玉咧，喺我哋眼部做打一个打圈动作，
4: 系，
5: 因为本身一个 J 一个。肉咧，佢系好冰冻，
4: 系喎，好冰凉啊！
5: 好冰凉，好冰冻，同埋咧，佢系可以帮助我哋排解我哋个毒素，系好畅顺，好好嘅。尤其是水肿严重啲啊，鱼尾纹深嘅人士，或者黑眼圈比较咧，唔系话咁畅快嗰啲咧，就好容易个黑影好深嘅。
4: 系啊，
5: 咁我哋咧搽咗呢个眼霜喺个眼部嘅地方咧，我哋可以用翻呢一个肉嚟做打圈，
4: 好好、啊。
5: 咁一路做咧系好冰凉，好舒服。同埋咧，我哋做呢几下个按摩咧，你感觉到我哋咧水肿嗰、那个。范畴咧系处理得非常理想，尤其是系鱼尾纹比较深啲咧，我哋可以向外打圈嚟提拉翻向上，向外打圈提拉向上，就可以将我哋下垂嘅眼尾啊、鱼尾纹咧就提升翻去噶。咁呢一个眼霜咧，除咗系比较方便易用之外咧，仲有一个咁特别嘅按摩器咧，我哋又唔需要花费钱咧去买一个按摩去做眼部按摩，佢已经连埋喺呢一个眼霜嗰度。
4: 系啊，呢个真系好。

0: 正，同埋头先讲到最紧要个 ingredient 咧，金兰花系好稀有噶啦，所以大家一定要睇一睇。咁但系讲到娇兰咧，我知道佢哋都有一个专业嘅美容团队咧，都会嚟到呢度帮手噶。
1: 因为我哋下个礼拜三除咗有一个特别嘅 party 之外咧，我哋喺下个礼拜五六日咧，因为系母亲节啦嘛，咁我哋咧就亦都邀请咗佢嘅化妆师啊，今次有一个好靓嘅化妆师，同埋一个按摩师咧，就提供呢个金兰花嘅 facial， 同埋亦都可以试下佢嗰个彩妆，因为而家咧发觉娇兰出咗好多彩妆啊，尤其是个红唇之。文咧啱啱出咗一个24K金嘅金兰花嘅水晶嘅唇膏，
0: 哇，真系好靓，金光闪闪啊！系咪呢个24K金嚟？
1: 24K金同埋咧，佢有三支唇膏咧配合埋喺呢个礼盒度嘅，咁亦都系我嚟送礼俾妈咪非常好，因为呢一个红唇之吻嘅24K金嘅唇膏咧系限量版，系好少嘅啫。咁亦适逢我哋下个星期六咧有专业嘅黑名师咧，
0: 系
1: 就帮大家可以黑名啦，咁同埋咧，譬如你拣你嘅香水啊，甚至乎你嘅唇膏啊。全部都可以刻有一个名咧，咁你就可以设计一个独一无二嘅母亲节礼物俾妈妈。咁我觉得系一个非常之好嘅节目同埋一个推广啦。
0: 系啊，大家唔好错过，因为每年咧，即系呢个黑名师嚟嘅时间咧，都好热门，同埋咧佢真系黑啲好靓，真系。
1: 系啊，最主要就系我哋呢个黑名师咧，佢除咗英文、法文乜都识之外咧，中文佢都写得非常靓噶。
0: 系
1: 咁，所以如果大家想送一个独一无二同埋自己要 design 嘅礼物俾妈咪，我觉得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选择。咁喺下个星期五六日咧，我就想邀请大家嚟到时代坊美容阁啦。
0: 好，
1: 自己同佢见面，同埋揀返啲礼物俾妈妈。咁我哋由即日开始呢，我哋所有娇兰嘅产品都会有八折优惠，同埋我有两套礼物送俾我哋听众
0: 㗎。
1: 咁如果大家有咩咨询打俾我啊，
0: 好啊，
1: 电话系 604-232-1010 同埋 233-6688。同埋呢，而家大家呢好抗伤我哋眼部个灵魂之窗嘅问题呢，真係要嚟睇下呢个金兰花嘅独特有埋按摩器喺我哋嘅眼霜嗰、那个精华囉。
0: 係啊，所以大家亲身去到美容阁嗰度睇睇啦。咁下个星期约定大家再讲个，唔该晒 Daisy。
1: 拜拜。
0: 好，拜拜。
2: 香水倾城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3: 是时候好好保养你的肌肤了。
4: 美容阁提供以客为专的专业 facial 服务。
3: 他们除代理多款名牌化妆及护肤品，还不断引进新品种的 facial 产品。
4: 来美容阁享受 facial 服务，为自己展示最美的一面。
3: 时代坊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是香水总会。香水及香水版有过千款，要找适合你的香水话咁易啦。
4: 快点来时代坊美容阁同 Belmont VIP Lounge 查询。申请电604-232-1010-233-6688。
5: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6: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7: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两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8: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6: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7: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1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BC 大学保留地皇家骑警提醒公众，指出近期有诈骗分子冒充警务人员，要求受害者以加密货币支付款项。警方指出，好多受害者表示接到自称是执法人员的电话，诈骗分子会利用来电显示的伪造技术，令到电话号码看起来好像是真实的警察部门，以增加可信度。在诈骗过程中，对方通常会声称受害者正在接受调查，欠交罚款，或者是涉及犯罪的活动，之后就会指示受害者发送加密货币，以解决问题或者是避免被捕。皇家骑警强调，警方绝对不会要求以加密货币、礼品卡或者是电子转账的方式支付任何的奖款项，亦都不会透过电话威胁要逮捕任何人。

0: 何嘅人或者索取财务资讯。诈骗分子编号加密货币是因为资金一旦转出，极难甚至是冇办法追翻。警方提醒公众，来电嘅显示可以被操控，显示为警察部门嘅电话，并唔代表佢嘅真实性。警方建议，如果遇到类似嘅诈骗，应该要立即挂断电话，并且透过官方公开嘅电话号码自行致电当地嘅警署核实。温哥华市府就住市中心高层建筑政策的修订展开第一阶段的公众咨询，邀请市民就住市中心天际线的未来发展，怎样透过增加建筑高度来换取更多的房屋、就业空间、公共设施和基础建设提供建议。该审查的核心重点之一是在增加高度的同时，确保建筑物符合温哥华和自然紧密相连的独特背景。现行的高层建筑政策主要是规范超过该区土地划分高度限制的发展项目。该政策最后一次全面审查是在2011年，市府现在决定审查那个政策，以确保温哥华符合当前的需求和优先事项，并且同上年通过的 Granville 计划目标保持一致。总理卡尼指出，本国即将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不会将能源和关键矿产作为筹码。周浩辉报道。
1: 总理卡尼表示，本国即将同美国展开的贸易谈判里面，不会将能源或者关键矿产当作筹码。卡尼在接受交通社专访的时候指出，本国并未考虑停止任何现有的贸易，所以不会将这些产业描述作为是筹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较早前在华盛顿表示，加拿大不应该试图利用能源和矿产资源作为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候的谈判工具。卡尼亦都为前总理杜鲁多的贸易记录和处理特朗普的方式作出辩护。他称赞杜鲁多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成功达成加美贸协定。卡尼表示，这份协定经得起时间考验，相信在更新过程里面大部分内容都会保留。
0: 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指数收报33,891点，跌73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94点，跌不够一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49,499点，跌15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114点，升222点 ,S&P 500指数收报7,230点，升21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对0.74美元、0.54英镑、115.55日元、5.02人民币、5.76港元、23.27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今年夏天我要爆啊，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3: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係、是、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2: 点好玩法啊？
3: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喺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係咪好玩呢？
2: 咁人气又点爆呢？
3: 我哋会帮入围嘅参赛者，由佢哋嘅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喺社交媒体持续更新。唔知你嘅好朋友屋企人啊，就连世界各地嘅人士都可以睇到你嘅演出，帮你打气。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蚊，系咪劲呢？
2: 又真系好吸引、哦！如果各位系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4: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 ，The Brea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4折，沙发399蚊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仲有优惠期只到星期一，最长可以去到2030年先俾钱，仲免息添。沙发、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有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多云，朝早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30%，今晚嘅落雨机会是20%，听日嘅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十八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系77%。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普声普听961。
2: Over，Over， 各位好啊 ，Good afternoon，
3: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2: 好，星期五系咪讲啲开心嘢好呢？首先多谢我哋送飞部嘅同事啊，多谢 B Chill 啊，佢咧就叫我送呢个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Festival 嘅飞啊。每年嘅五月份咧 ，Granville Island 咧都有呢个重点项目噶，温哥华儿童节啊嘛，咁啊俾小朋友、大朋友咧一齐嚟都系玩餐饱嘅。话名叫做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Festival， 咁即系话咧有啲嘅活动咧系啊好跨唔同嘅文化嘅，见到其中啊一啲同韩国嘅文化有关嘅，有啲咧当然系同本地嘢有关噶啦。5月25至到31号喺 Granville Island 嗰度咧，就有好多嘢俾大朋友、小朋友玩啦。咁啊 ，B Chu 哥哥咧就叫我咧送4条手带俾一位嘅幸运儿嘅，好容易嘅啫吓，打电话嚟啦，打电话嚟我哋热线，抽中你咪送俾你咯。Overloaded, got distracted, lost your focus, yeah.

0: 翻嚟啦，佢哋翻嚟啦 ，Mirror Attention。
1: 嚟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激发小朋友嘅无限想象啦！5月25至5月31号，约埋一家大细到 Granville Island 欣赏嚟自世界各地嘅精彩表演，当中包括杂耍、木偶剧、话剧、舞蹈同音乐表演等。每张门票包埋户外活动村通行证，有超过10几款好玩又有趣嘅手工艺术劳作俾小朋友玩，唔好错过。

0: 一齐嚟啦！查询或购票，请上 childrensfestival.ca。记住系 childrensfestival.ca。
1: Hello， 珍姐。
2: Hi hi。
1: 咁啊，较早时有同大家讲过啦，譬如喺温哥华西区方面咧，有一个商场咧，过去几年咧都系摆咗好多时间去大兴土木啊，希望可以做个 version 2.0 出嚟啊。咁有好多新嘅铺头咧，就系全世界各地嘅名牌店铺啊等等咧，将会进驻嗰一度添嘅，咁样好兴奋啦。咁大家有个新摩可以行啦。咁但系啊，成件事咧令我又谂翻起啦，啊，昨日嘅回忆是什么咧？即系譬如嗰个位置咧，曾经亦都有啲嘅铺头咧，今时今日咧嗰啲嘅牌子咧已经系见唔到噶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就想咧用少少时间咧嚟到系啊，大家怀缅回顾回味一下。
2: 好多百货公司咯，我谂。
3: 每星期甚地下昼四至五 D 态度里边有真迹。
1: 咁啊，如果你系初到贵景初嚟报道嘅话咧，可能呢一集咧有好多嘅名字咧，你完全未听过嘅，
2: 因为冇晒啦。
1: 系啦，咁啊，因为已经咧就而家辗转难寻噶啦。咁啊，作为咧 Low Q 嘅珍姐同埋 Low Q 嘅小弟咧，都会尝试咧嚟到系讲解一下咧呢啲嘅品牌，呢啲嘅铺头，昔日带嚟大家带嚟一啲乜嘢嘅美丽嘅回忆俾大家咧。
2: 因为初初嚟嘅时候，真系会觉得好多百货公司咧系嗰个帐里边系乜都有嘅，唔同嘅 department 可能一边就系卖嘢食，一边就系卖鞋，一边就卖衫，一边就卖日常用品。去一个百货公司就可以买齐所有嘢，
1: 讲埋名都唔怕啦。
2: Sellers，
1: 而家卷土重来，话你听。
2: 哦，系啊，
1: 系啊。咁喺加拿大，唔系个个城市都有。咁啊，局部地区性咧，有几个唔同嘅城市咧，佢哋又再试牛刀啦。
2: 哦，
1: 咁其实咧已经系第三次噶啦，因为佢第一次 OK， 咁啊 Z 字头嘅一间嘅。佢唔系走高档路线噶，
2: 系
1: 咩类型嘅垃圾嘢都有，但又唔系话加拿大车胎嗰只咧，车胎嗰一款咧就系好工具式噶嘛，咁埋即系你屋企咧有嘢需要维修啊，或者你整车咁等等，你又谂起车胎嗰间嘅公司啊嘛，呢一间 Sellers 咧就你讲下你心目中嘅佢系点样噶啦，
2: 红当当啦，同埋入到去觉得啲嘢系几平嘅，即系平靓正啦，总会执到啲嘢出嚟嘅。
1: OK， 咁佢咧就跟住咧就走咗啦，然后咧又再翻嚟啦，咁跟住咧又走咗啦，而家系第三次翻嚟啦。
2: 哦，
1: 但系点解你有 feel 嘅呢间嘢？
2: 佢真系成日会行过，唔知点解。佢系啊，以前我因为我有一排的确系可能成日去即系四十一街嗰个商场嘅。
1: 哦，系。
2: 咁、
1: 个
2: 商场里边就有一间噶嘛，咁咪永远都系入个商场就会行下呢间铺头咁样咯。
1: 喺美国咧都有一啲类似嘅百货公司，但系巴闭度咧，即系唔系嗰间呢间 Z 字头嘅，而系喺美国咧有一间类似嘅。咁啊，巴闭度咧，一啲。音樂方面嘅勁女，即係譬如 YouTube 咁樣一啲世界巨 band 啊，佢哋會嗰陣時咧係會推出特別版 CD 咧，淨係嗰間公司有得賣嘅啫。
2: 哦，
1: 即係你要呢幾首歌嘅話咧，其他地方係揾唔到，一定要去嗰度、哦。即係已經個地位咁高，人哋咁樣作為國際級勁女先至會採你噶嘛。咁就百貨公司方面咧，係分開幾個唔同嘅品牌噶啦。其中一間咧就叫做伊頓百貨公司。
2: 哦，呢、這個哇，呢、這個都好經典。
1: 伊頓
2: 係啊，係啊，係。
1: 咁喺 downtown 方面咧，
2: yeah.
1: 就有一栋白色嘅商业企零售大厦咧，嗰、那个前身咧就系 Eaton Centre 嚟嘅，咁佢系好多层嘅，亦都系温哥华中央嘅呢个地标之一啦。你见到 Eaton Centre 即系话可以华丽 shopping 啊咁、样嘅。
2: 我就好少去，但系有即系当然有去过啦，因为里边卖嘅嘢都系比较高级啦，同埋都系会觉得啊买名牌纸嘅，咁所以通常行过都系哦睇一眼咁我就走噶啦。所以对我嚟讲，我就唔系成日去嘅呢间。
1: 好，由于咧系一个榕树头故事嘅关系啦，咁所以咧亦都介绍有另外一间咧叫 Woodward 嘅。
2: 哦，呢、這个我唔识、啊。
1: 你唔识啊？
2: 我会唔识、
1: 啊、？OK， Richmond 咧喺嗰个 Lansdowne Mall 咧，其中咧亦都有佢嘅分店嘅。
2: 哦，卖咩噶？
1: 唔系头先 Eaton 卖啲乜嘢，佢又系类似嘅咯。
2: Woodward OK
1: 系啦，咁就喺单餐方面咧，就有个楼盘好耐之前起好噶啦。嗰、那个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是、咧、那个楼盘咧，你会见到有个大大嘅 W， 夜晚会发光添嘅。就是因为纪念翻呢间百货公司以前嗰个嘅地址就系嗰度啦。
2: O K，
1: 嗰个百货公司咁样后屘咧就系say goodbye之后咧过咗好多年之后咧就起咗呢个住宅楼宇啊，同埋啲公共服务楼宇啊咁等等。所以即系呢个名虽然咧就已经拜拜咗咁耐，但系咧系对于一啲老温哥华人嚟讲咧系有呢个特别嘅印象噶。
2: 咁系咪高档少少嘅百货公司啊？
1: 嗰阵时我

0: 我细个得滞，我唔系好认识啊。
1: Really？
0: 我唔系好认识，
2: 我真系未听过 Woodwards。
0: 系咁，另外咧就仲有一间咧，就叫做BAY 嘅。
2: 哦，呢间就啱啱冇晒啦，睇住佢冇添。
0: 你有冇曾经走去嗰度购物呢？
2: 有曾经试过去买啲晚装咯，因为有系啊，因为有时去啲地方想买晚装，即系去啲宴会，但系咧又唔想买啲超级贵嘅，咁就喺呢间啊 Bay 嗰度，有少少可以揾到啲平嘅晚装嘅。
0: 佢喺 downtown 方面咧，就喺一栋大厦咧，好古色古香嘅外墙方面，跟住里面咧就行到你觉得跛。电梯呢就是有绝对怀旧款式的。怀旧呢可以从佢嗰个外形去见到啦，同埋呢就维修嘅次数呢亦都可见一斑嘅。如果你唔用扶手电梯呢走去搭 lift 嘅话呢，你可以感觉到双重怀旧嘅。因为啲 lift 呢有部分呢都係要大家期盼嘅。要等待嘅。咁但係嗰个嘅空间里面呢，其实呢曾经佢諗过好多嘢嘅。都希望可以即係譬如男装嗰度呢，佢走一啲路线呢係其他地方少卖到呢啲嘅品牌嘅。咁希望可以呢就係即係一啲追求时尚啲嘅男性走去嗰度嚟到去买嘢，咁都落个少少功夫㗎。
2: 同埋我好记得佢係有佢嘅 Bay Day 㗎嘛。Bay Day 嗰陣时係会特登去共一共，睇有咩 special 咁样囉。
0: 咁我觉得几有趣嘅，就首先呢佢强势宣传呢有样嘢呢叫 Bay Day 咁样，即係好明显呢就大会呢就缺乏呢个中文呢一个嘅知识嘅。咁但係佢每次减价呢都係用呢一个嘅 tracker， 但係大家又记
2: 得
0: 㗎喎。
2: 好出色㗎我记得。
0: 同埋呢个咁样嘅减价呢，基本上呢一年呢我估啊。
2: 好多次。
0: 我諗有20次或者以上啦。但你几时系 Bay Day 呢？系咪每个月第一个礼拜五六日呢等等啦。系囉。咁但係耐唔耐佢会就 Bay Day， 跟住呢Bay Day 有啲咩嘅重点出击呢？有啲咩嘢呢？
2: 又唔好记得。
0: 除咗减价之外呢，另外仲有啲刮刮呀咁样，睇下你究竟可以减几多呀啲咁样嘢㗎。
2: 同埋佢有佢嗰啲特登嘅譬如咩 Bay 嘅 Mastercard 呀嗰啲咁样，因为我喺嗰度做过嘢嘅，我专系 sell 嗰啲卡嘅，咁所以就觉得啊，都佢都盡量想整到好会员化咁样样。
0: 呢个亦都系佢嗰个嘅百货公司另外一个特色，就喺门口嗰度一定有个阿姐把关嘅。
2: 系啦，嗰个就系我。
0: 真姐系啦，原来曾经欢迎你咁样
2: 嘅。星期啫，
0: 哦哇！
2: 因为实在太闷啦，份工我顶唔顺。
0: 耶！人哋生意好嗰啲人唔会觉得闷嘅。
2: 因为就系太好太容易对我嚟讲，好好。
0: 唔系老实噶，阿珍姐唔系喺度
2: 唔系有炫耀
0: 吓，佢以前真系讲过呢单嘢俾我听
2: 嘅。佢
0: 真係觉得话太过容易啦，咁所以
2: 係呀，你日日都係要做十个 quota， 我一个钟做晒啦，咁跟住点呀，跟住就斋企㗎喇，係呀，咁咪闷死啦。
0: 哇，
2: 你又唔可以做太多喎，因为佢话你每日做十个就够㗎啦，咁样，咁我第一个钟已经做晒十个，咁我另外七个钟咪斋企喺度。
0: 呢个呢係呀珍姐呢昔日嘅回忆嚟㗎。咁、
2: yeah.
0: 我嘅回忆呢就通常呢走去嗰度呢就係买一啲呢毛巾啊、床单
2: 啊
0: 啲咁样嘅
2: 家居用品，
0: 总之系家居大大件嗰啲咁样嘅用品咧、就会谂起呢啲咁样的地方嘅。
2: 系啊，仲有 Sears 咯 ，Sears 我会去买家电嘅。
0: 反而系走去嗰度家
2: 电。我记得以前妈咪爹哋系会去 Sears 买干衣机啊、洗衣机啊，因为佢一减价起嚟嗰阵时系减得几劲下嘅。
0: 咁同埋呢间百货公司咧个特色咧就系各位啱啱嚟到温哥华嘅朋友。就是佢嘅特色咧，就是一本巨大嘅 catalog。
2: 系，
0: 咁以前咧死咯，史前嘅时候咧，
2: 史前
0: 净系有恐龙喺呢一个嘅公园嗰度步行咧。
2: 系，我哋有廖德龙呢一刻同我哋讲古仔。
0: 就大家咧系点样去嗰间嘢度买嘢咧？就系靠本 catalog 噶啦。
2: 系啊系，
0: 就有啲乜嘢系啦。即系由啊内衣一路至到咧家居啊庭园所用嘅嘢等等咧，全部咧佢都有晒喺度。
2: 以前系兴呢啲嘅，而家就 flyer。
0: 但系你唔会有系 flyer 就差唔多间间都出吓，亦、都要解释咩叫 flyer 咧。
2: 而家有嘅 flyer，你当系报纸咯，但系呢份报纸
0: 宣传单张，
2: 宣传成间铺头嘅报纸咯。
0: 吓、咁就嗰啲嘅 catalog 咧系出晒名嘅、每年差唔多嗰个时候咧，啲人就会期盼，哎呀，我想睇下嗰本嘅 catalog 啊咁样嘅，咁我。好记得，我个名已经唔记得啦。就系、是、曾经咧有一间嘅百货公司咧，好似系 Richmond 添嘅。咁佢咧，你要买嘢嘅话咧，你净系可以透过个 catalog。
2: 哦。
0: 佢甚至唔可以俾你咧实体嚟到摸住嗰个货品嘅。
2: 哦。
0: 佢有个细细嘅门面，即系你当系一间银行咁样啦。佢直头个 set up 好似一间银行仔咁样。佢有个 teller 喺度，个 teller 就唔系收你钱，个 teller 咧就系负责咧你要填。

0: 怀旧嘅店铺当中咧，有一间咧，我就喺嗰度度过好多嘅美丽嘅时光嘅。
1: 我估下先，
0: 系
1: 同CD 有关嘅，
0: 可以咁讲。
1: HMV
0: 啊，呢个其中之一啦。
1: 我唔系，我以为 HMV， 我成日
0: 其实啱嘅，因为呢一个咁嘅 category 咧，当然阿珍姐系要凸显我咧恐龙时代听 CD 嘅特质啊嘛。
1: 我都有，同埋 HMV 好多嘢睇噶，除咗 CD 之外，
0: 嗰啲唔等洗嘢啊嘛，
1: 系啊，
0: 啲家居用品垃圾嘢，
1: 同埋又中意去，佢会俾你试听噶嘛，好多
0: 我就系试听嗰一样嘢咧，
1: 系啊，我都好中意嘅 HMV。
0: 系啦，咁啊，未有手机嘅年代之前，你要听晒一只碟里边嘅歌咧，就会喺嗰度。
1: 系啊系啊，
0: 唔系 HMV 咧，有一样嘢咧好劲噶，佢有自己嘅 DJ 噶。
1: 哦，系啊系啊系啊，会打碟噶，我记得。
0: 佢真系有个 DJ booth 咧。有啲哥哥姐姐咧喺里边做音乐节目俾大家听，介绍下有啲咩新歌咁样嘅。以前前同事阿麦之翻讲，其中一份工都系做呢啲咁样。OK， 嗱 ，HMV 你啱嘅。咁另外咧，如果你要行呢个路线嘅话咧，有另外一间铺头咧喺温哥华 downtown 嗰度。嗱 ，downtown 咧个位置咧，今时今日应该系做咗 A 字头阿迪士嘅 Adidas 啊，嘅运动服装嘅铺头啊，知唔知个位喺边啊 ？Robson 同埋 Barada。
1: 但是做什么那时
0: 候那时候 OK， 有几个代有几个朝代的。咁而家就是 Adidas 啦、
1: 啊、
0: ,Adidas 之前是做什么的呢
1: 唔记得。
0: 是卖女性内衣啊。
1: Oh, Victoria's Secret。
0: 是啦。我都不知道究竟是不是那个 Victoria's Secret 还是另外一间类似的。总之是卖内衣的啦。即是你要叫一个男人咁样夜晚食完饭之后最做什么呢咁样咁等另外一半或者自己啦买内衣送给另外一半啦咁样啦。OK， 咁再之前呢是做过什么呢其中呢一个朝代呢就是做一间叫做 Virgin Mega Store。
1: 哦，我有印象，但系我唔记得卖咩嘢啊。
0: 全部都系音乐嘢、
1: 哦，
0: 即系其实系 HMV，、哦、不过咧系将佢 HMV 咁样嘅运作，但系你当系 Superstore 咁样嘅 size 嘅一间铺头。入到去里边，全部都系 CD、CD、CD、CD， 楼上都系，楼下都系，全部林林种种世界音乐等等，所有都有。
1: 系
0: 三层楼，全部都系卖 CD 嘅。曾经在温哥华咧，系有人咁样做嘅，唔系应该话曾经在世界每一个城市都是咁样做嘅。
1: 喂，以前我哋系会等啲 CD 出，跟住之后系抢嘅嗰个年代，你要估咁容易买到啊？一出就冇晒噶啦。
0: 呢啲榕树头嘅嘢，等我做啦，好唔好？
1: 以前我都有做 Beyond CD 咁样，所以系要去抢。
0: 同埋我记得有一个嘅画面好震撼嘅，就系、是、咧走入去呢间
1: Virgin
0: 嘅时候咧。由于佢占地好大咧，亦都有好多啲歌手嘅海报咧喺度咧。咁啊，其中一张海报咧系郑秀文嚟。
1: Oh really？
0: Yeah，
1: wow。
0: 因为即系佢知道本地有唔少华裔朋友啦，咁样，所以有个 X 派对郑秀文。
1: 哇，正爆！
0: 吓，所以个感觉系哇，好 international 啊 ，Sammy。
1: 正啊，正啊。
0: 好啦，但系我头先咧就话到带嚟一啲美丽回忆个嗰间铺头咧，就叫做 A and B Sound。
1: 哎，我都识呢、啊這个，但系听嗰啲喇叭啊、speaker 啊、音响啊嗰啲咁样噶嘛，
0: 唔系纯粹卖靓音响嘅，呢、這个你啱系其中一部分。佢、有卖好多啲座台嗰啲音响设备啊，
1: yeah。
0: 三合一可以播 CD 啊，录音带同埋咧，即系我讲呢字嘅时候咧，
1: 录音带、剧式机、啊、剧式带，
0: 加埋呢个怀旧式收音机啊啲咁样嘅嘢啦，
1: 要领嗰啲啊，
0: 吓咁啊，另外咧就系有呢个汽车音响部门嘅。
1: Oh，系咪我摆啲汽车 CD 机啊？汽车会唔会 subwoofer 啊？嗰啲咁样
0: 系有咩特色咧？吓，究竟呢啲嘅汽车音响
1: 型咯，乒乓乒乓，
0: 仲有一个特色嘅
1: 啊，
0: 就系、是、防盗个系统啦。
1: 哦，
0: 嗱，好多呢啲咁样嘅音响咧，摆喺汽车里边啦，就系、是、你个人离开架车咧，
1: 一
0: 部机系可以揿个掣咧。成个咁样嘅播 CD 机咧系攞走，
1: 我记得
0: 有个手环咧，你攞住嘅。做咩一抽二愣啊？阿冇，我要保护我个 CD 机啫。
1: 不过嗰个年代都几有趣。
0: 另外有啲人亦都系掹咗出嚟，咁由于咧唔想我出街嘅关系咧，就摆喺个车呢、這个座椅底嘅。
1: 哦，呀呀。
0: 另外仲有一款咧，就系、是、音响，亦都有个保安系统，就系咧嗰个俾你揿掣咧，嗰、那个部分咧系可以你揿咗个掣之后咧，就所有嗰啲掣咧都会系好似一个遥控器咁俾你攞走嘅。
1: 哦。
0: 咁贼人冇咗嗰个嘅。禁制的部分呢就用不到你部机了。
1: 同、啊、埋以前那些摆在车有些如果再强劲的功能我记得是可以一架机入成六七隻 CD, 你慢慢
0: 录起
1: 播
0: 的。那他就亦都有很多 CD 卖的所以呢同埋影碟。
1: 嗯。
0: 在 downtown 度呢 BCIT 嗰、那個

0: 校舍对面咧就曾经咧有一栋嘅旧式大厦咧，佢好似成六七层咧，全部都系卖嗰啲垃圾嘢咁样。
1: 哦，你讲开影碟，咁以前我哋会租碟嗰啲租大咩 blockbuster 啊嗰啲，都系一个怀念嚟嘅。即系而家就当然大家都系上串流平台啦，但系想当年你要准时去交带，准时去还带，啲带又要 rewind 晒，其实都几得意嘅成个过程。我觉得，
0: 但你讲得太快啊，真姐。
1: 啊，
0: 我觉得。有部分嘅听众系完全唔知道你讲紧乜嘢。
1: 以前咧，
0: 乜嘢叫做 rewind 带咧？
1: 因为 video tape 咧，佢系类似一饼好大嘅 cassette 带咁样啦。
0: 啊、
1: 你入落个 video 机里边咧，佢就会播噶嘛。但系你有时播完套戏咧，如果你唔 rewind 佢去个头咧，你去还呢个带咧，人哋就会罚钱噶。系啊，所以记住 rewind 带啊，同埋要准时还。佢只可以俾你可以租
0: 三日，
1: 类似啦，咁上下两三日咁样咯。同埋你如果迟咗又系要罚钱咁样。
0: 仲有就系、是、有好多。家庭咧，由于惊被罚钱嘅关系啦，咁所以屋企里边咧，除咗系有播放 VHS 嘅录影机嚟到系专门播放嗰饼带之外咧，个、yeah. 饼带本身要 rewind 噶嘛，咁佢哋就会有一部咧叫 rewind 机
1: 啊，系啊系啊，我都记得
0: 嗰部机就净系
1: 斋 rewind 嘅，
0: 系啦，
1: 系
0: 咁啊，搞到呢啲带咧系啊啱啱好喺个带头嗰度咧，你都交翻俾大会啦，咁、
1: yeah.
0: 样先至放心啊，咁样
1: 几好玩、啊、我都觉得，
0: 同埋呢啲铺头咧，我觉得。带俾大家嘅乐趣咧，就系咩咧？系你唔知道睇啲咩戏，跟住喺一个铺头度逛，
1: 慢慢去
0: 周围慢慢睇嗰啲喺个盒嘅背脊。Yeah. 今时今日啊，你睇几多套戏啊？你串流嗰啲啊，你可以睇过五分钟啊，已经咧大会感谢你啦。
1: Yeah.
0: 你仲点样睇佢 credit 边个做啊？或者一个故事大纲讲啲乜嘢咧？但以前就好靠个包装嘅，
1: 系啊，同埋因为以前你唔会有 trailer 噶嘛，咁、你点知套戏好唔好睇？你咪要睇个盒里面嘅介绍咯，或者个盒本身靓唔靓，咁你就决定好啦，就系佢啦咁样。
0: 咁所以咧，有一间咧温哥华嘅经典铺头咧，对我嚟讲咧，亦都系留下好多嘅美丽嘅回忆咧，就叫做 Video Medica。
1: 哦，呢个唔
0: 咁系一间租带租碟嘅铺头嚟噶。咁、
1: 哦、
0: 同其他呢，你头先讲啲 Blockbuster 有咩分别咧？Blockbuster 一啲咧就系、是、租荷里活嘢嘅。
1: 哦、
0: Video Medica 咧最主要咧就系、是、租国际嗰啲 art house 电影嘅。
1: 哦，哇！
0: 即系一啲冇人会入嗰啲货啊，即系突然之间睇三岛由纪夫嗰啲咁样嘅嘢咧，就话系靠呢一间嘅铺头仔噶啦。咁佢系好民间操作嘅，啲电影中意嗰啲人咧，先至会喺嗰度做嘢啊。同埋另外一样嘢好正嘅咧，就系、是、咧。有一啲新推出嘅影碟影带，佢就会有好多海报啦。佢呢啲海报咧就全部卷起晒，跟住咧就任人攞嘅。
1: 哦，正哦，即系
0: 所以系就收集海报啦，走去嗰度睇下咧，嗰、期有啲咩新嘢咁样啦。呢、间就系 Video Medica 啦。
1: 哇！
0: 你仲有冇其他啲怀旧嘅铺头？
1: 有，不过而家都应该仲有嘅。但系以前我嗰个读书年代，好中意去就系影相贴纸相啊。即系好多铺头有贴纸相噶嘛，
0: 好快翻嚟噶啦呢个潮流，你放心、啊。
1: 而家都仲有嘅，我知道，不过起码本地唔系特别兴啦。我知道日本都仲有好多嘅、但系真系同啲同学仔咧，系会放学咧好无聊噶，即系冇嘢做就框框，然之后就去
0: 其实即系打机铺头系嘛，
1: 类似咯，但系就去影贴纸相。所以我以前系储好多贴纸相，同啲 friend 嘅贴纸相。
0: 之后点样咧？影咗出嚟嘅贴纸？
1: 以前系会揾本簿好好咁收藏嘅，
0: 系噶，
1: 真噶会噶会噶。
0: 哦，咁你好有手尾。
1: 系，我会有特登买本簿去收藏噶，
0: 因为我。印象中咧有好多咧影呢啲贴纸相嘅人咧，系会咧强迫咧将自己啲贴纸咧系贴喺屋企里边唔同嘅地方啊。
1: 咁我又冇咁做。
0: 啲闹钟啊咁嗰啲咁样咧，
1: okay.
0: 用品啊，所有咧全部有晒呢啲咁样嘅相嘅。
1: 我就纯粹自己收藏嘅啫。
0: OK， 哇，呢个好值得加佢啊！好，临尾咧就讲到一间铺头啦，就喺温哥华嘅西区。咁佢咧就叫做 Does your mother know？ 你阿妈知唔知噶？
1: 嗱，
0: 你就咁听嘅话咧，哇！究竟里边卖啲乜嘢啊？
1: 开
0: 到咁大啊？点解惊阿妈闹啊？知道之后，咁佢同埋咧，我记得一间铺头咧，有个 logo 咧，就系一个咧，沈殿霞式眼镜嘅女人。
1: 哦，
0: 咁就一样同阿肥姐咁样嘅 size 嘅。咁佢咧就系攞住条鸡毛扫咁样咧，就大发雷霆咁样样嘅。
1: 哦，
0: 因为 Does your mother know 嘛？阿妈知道之后就系咁样样啦。
1: fit 你。
0: 咁佢卖咩咧？其实就净系卖杂志嘅啫。
1: 哦，
0: 咁系咪净系卖一一杂志啊？唔系。
1: 哦，
0: 咁佢系世界各地嘅，即系头先讲 Video Medica 有世界各地嘅电影咧，佢就有世界各地嘅杂志嘅。咁当然啦，今时今日嘅大家可能咧唔知道咩叫杂志啦，
1: 真系好少买咯。
0: 咁但系嗰阵时咧，即系譬如。

0: 你要欧洲嘅嚟自英国嘅咁啊，当系咩当家居咁样先算啦。佢系有晒呢啲咁，
1: 即
0: 系
1: 好似我哋会买日本啊、香港杂志嘅铺头咁样咯。
0: 咁就系净系卖杂志咧。已经令到咧开铺嗰两个人咧系可以供到楼啊，啊发达又未必嘅，但系有呢一个嘅稳定生活啊，维持咗好多年啊，直至到 internet 摧毁咗佢哋嘅世界之外，
1: 退休，
0: 系被逼嘅，退休咗噶啦，你放心啦，佢哋，咁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啲回忆嘅嘢咧。唔系话咁容易咧可以翻翻嚟，你今时今日咧，你揾几多间铺头啊，或者品牌嘅名字啊？可以话 OK， 三四间百货公司已经系占据住一个摩咁大嘅位啊，
1: 冇晒啦，
0: 冇噶嘛，啲摩系俾人打 pickleball 啫嘛，好多都系，
1: 或者去食下嘢咯，纯粹
0: 吓，或者有啲变咗学校啊，嗰啲咁样噶嘛，好 thank you 真姐，
1: 拜拜。
2: 我是 Solar 的 Dino，
3: 我是 Peggy 戴碧芝，
4: 我是 Gloria 邓佩仪，
5: 我是 Fiona 严彩云。
6: 一次意外的转弯，令他们在音乐和相处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路。Stagecraft Studio 主办，一剧场制作，立麦金融呈现，唔该转弯有乐音乐剧5月15、16号 Waterfront Theatre 公演，查询7785129968，冠名赞助立麦金融，白金赞助 Richmond Automore Signature Master， 传媒赞助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Hello, good afternoon.
8: 廖德龙与你一起精神爽利。
0: 搞飲食业呢，即係开餐厅开酒楼呢，其实呢风险係非常大嘅。本地好多唔同嘅食肆呢，唔可以好似亚洲咁样搞到規模有咁夸得咁夸嘅，占地几万尺咁，但係有时啲嘢大有大做，细有细做。咁同埋都得到一啲知音人啦，来唔来会喺 social media 嗰度嚟都系赞许一下，即系例如好多荷里活明星嚟到去温哥华去某某餐厅食完一餐之后咧，会同大家分享嘅话啊 ，so good， 咁然后咧就会系引嚟好多本地嘅朋友啦，又走去嗰度啊排队啊试下呢啲嘅餐厅嘅。最近啊有好消息嘅，就系温哥华其中一间嘅餐厅啊。就咁譯翻中文咧，個名咧就叫做啊午餐的阿姐啦嚇，你自己慢慢譯翻英文啦。咁就係被打入咧，係全世界有個排行榜咧，十大餐廳裏邊啊，其中佔一席位，咁犀利。即係我唔理你究竟咧個數量行係點樣計數法，咁但係成個世界嚟睇咁樣，温哥華打到十大之列咁樣勁嘢。另外，酒吧方面咧就有呢个全球50排行榜嘅，咁其中咧温哥华咧就最新推出咧有四间唔同嘅酒吧咧都系打入咧呢个排行榜里边啦。北美洲 Top 50四间餐厅酒吧吓，其中啊包括一间咧就喺位于温哥华嘅 Chinatown 里面嘅，喺 Kiva 街嗰度嘅。另外一间啊就是、位于 Canby 街。同长家影，佢有个地牢咁，又有一个嘅唱片试听室，大家可以饮杯嘢听下歌咁。另外一间咧就系位于 West Georgia 街嘅，仲有一间就喺downtown方面一间酒店里边嘅。

示范级嘅音响啊，话俾你听咩叫做靓声啊！卢冠廷喺个演唱会里边啊，就咁样听嗰啲歌咧，已经发现到咧，其实过往咁多年里边咧，卢卢咧同好多嘅歌手咧，好多唔同嘅 crossover 好多合作。当然包括有苏芮、林子祥、李宗盛、陈百强、张学友啊，仲有我哋嘅 Brenda 刘亦薇，系个中嘅例子。啱听噶，卢冠廷演唱会里边现场演绎。再回首。

2026啊，各行各业咧，好似惊涛骇浪嘅处境当中咁啊，点算啊？呢套戏话俾我哋听，有啲嘢有舍自然，向勤力自然有回报嘅。咁啊，假如你啊近日发现到咧，自己有一股奇怪症状啊，泪管闭塞啊，想喊咁但又喊唔到出嚟啊，点算咧？喺呢套戏咧，阳光女子入合唱团咧，入场冇几耐，即刻见效，泪管通晒，舒服晒。啱听过由 Alien 所唱嘅《阳光女子合唱团》里边嘅主题曲，歌名叫做《幸福在歌唱》。

0: 喺呢 part 里边，我哋听过 Josh Groban 新歌啊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卢冠廷演唱会现场演绎《凭着爱再回首》，Aline 幸福在唱歌，以及全新 Anson Low 嘅作品叫做《本命》。
1: The Brick 著名嘅帐篷大倾销又嚟啦！清仓货品低至四折，呢、这个周末限定五日震撼优惠，抢完即止。梳化399蚊起，床褥低至88蚊起，仲有其他超值货品，更可享免息分期，还款期最长去到2030年。我哋仲接受微信支付同支付宝添。今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列治文 McLennan Road 4751号 The Brick 现场直播，12点到4点，记得一家大细过嚟享用免费热狗同汽水，唔好等啦，即刻嚟扫货。The Brick 无懈可击。
2: 好声好听
3: 961
4: Mario 休息了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这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5: 收到，这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伤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唔系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6: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7: 阿爸，我哋起个萤火啊！
8: 等我睇下呢度可唔可以生火先？呢度好似太干燥下，就算喺营地入边都唔可以随意生火噶。
7: 咁好啦，我哋一系去嗰边钓鱼啦。
8: 好，你先将啲食物同零食摆喺个密封嘅盒或者喺袋入边先。如果唔系，一阵有啲动物嚟帮衬你噶。等一阵，我哋将呢个帐篷安装喺山坡下边啦。
7: 阿爸，你就唔明啦。帐篷最好起喺啲地势比较高嘅地方，咁样雨水就容易流走，唔会积水。而且要揀啲地势平嘅、石头少、仲可以避风嘅地方啊。
0: Hello, good afternoon。
9: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生活力。
0: 心情 no no good， 专家话要令到自己放松一啲嘅话，走去外面行街啦，散步30分钟搞掂啊。尤其是啊，春日啊，风光明媚啊，正所谓唔行就笨啦。

歌手，歌手个个都要做歌手啊！例子包括啊，本来靓仔啊，做电视啊，已经深得人心嘅 Jeffrey 嘅俊生啊，自知做歌手啦吓、啊。本来已经系剑击王子嘅蔡俊彦啊，亦都系自知做歌手啦。另外身材高挑嘅佢，本来大概可以净系做模特儿啊，已经够稳噶啦。但系佢唔中意啊。有才华唱得好嘅话，点解唔唱咧 ？Amy Low。

0: 在这番里面我们听过 Amy Lowe 的新歌叫做黑醒，另外也有 Eason 旧作品来的冲口而出。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那就四点打烊啦，拜拜啦。
1: 由 Richmond Burnaby 温哥华都有分享的 Kingmark Currency 加联银业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梁中文报道新闻。原定昨天在温哥华举行关注男子 Mal Gray 在2015年与警方爆发冲突并且被之后致命的案件的公开聆讯再次押后，会在今年秋季先再进行聆讯。聆讯本身押后至今日下午举行，因为代表七名涉案温哥华警员，其中一名警员的代表律师获任命为省级法院法官，相关警员要找新的律师。律政厅长宣布任命了 Scott Wright 做 BC 省的省级法院法官。 Scott Wright 之前代表涉案警员 Nick Thompson， Scott Wright 获任命之后不可以再代表相关警员 Nick Thompson。 法官说要必须尽快结案，以免出现其他复杂的情况。庭证会在今年1月已经开始，但多次延期。法官 Elizabeth Arnold Bailey 对于延期感到遗憾，他说他最早都要到9月的下旬才再有空档可以进行聆讯，但他强调自己都会随时 做好准备再次聆讯。BC 省府宣布今日开始扩大家庭纠纷早期解决程序，至到中部沿岸地区、内陆和温哥华岛所有省级法院。由邓海文报道。
4: 家庭纠纷早期解决程序最初在2019年在维多利亚启动，作为一项试验项目，旨在减少提交法院的案件数量。目前维多利亚、温哥华、北温、Pemberton、狄志文、Seashell、Abbotsford、Chilliwack、义埠、高桂林港及素里等地都采用。省级法院指出，程序此后将经过评估完善，并且逐步扩展到全省其他法院受理，比更加多 BC 省的家庭获得早期帮助解决育儿和支援问题。由今日起，相关的流程将在温哥华岛内陆地区 Bella Bella Cola 和 Clemto 实施。早期解决程序将提供资讯，包括家庭暴力筛检需求评估，以满足法律和非法律转介服务、育儿教育计划，并在适当的情况底下，相关家庭向法院提出申请之前，至少安排一次双方同意的纠纷解决会议，届时将不再设立家庭司法登记处。省级法院家庭规则亦将相应修订而反映变更。采纳早期解决程序的家庭必须进行相关步骤，才可以向省级法院提交有关家庭法律事务申请，包括提交解决家庭法律事务通知书表格，向其他各方提供一份和解通知书副本，参与评估，如适用需完成分居后育儿网上课程，以及或至少参加一次协商一致的纠纷解决会议。至于早期解决及分居后抚养的要求，将不适用于保护令申请、优先抚养事项、搬迁、强制执行、案件管理及同意令。根据维多利亚及素里市的评估显示，在家庭纠纷初期提供资讯和资源，将有助于家庭庭外和解，同时有助提高民众对家庭司法程序的了解，增加双方对调解等协商解决纠纷方式的使用，并且减少诉诸法庭的案件数量。发言人强调，能够庭外和解，避免诉讼带来的压力和其他负担，对儿童和家长双方都有益，例如减少未来冲突，减轻父母分居对儿童造成的不良影响，并且降低医疗和司法系统的成本。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邓海文报道。
3: 运输联线表示，会在星期日的满地可银行 B 模温哥华马拉松为参赛者前往集合点加强服务。运联同大会合作提供接驳巴士前往起点，分别位于本拿比 Brentwood 商场架空列车站、Patterson 站、

0: 市中心站、素里 Scott Road 站同埋北温 Lonsdale 码头巴士总站。当局会喺朝早嘅5:45至5:50接载参加半马拉松嘅参赛者，而参加全马嘅参赛者就会喺朝早6:50、7:00同埋7:15接载。混乱指当日架空列车加拿大线会在清晨5:15至朝早8:15加密班次，世博线头班车在7:06开始服务，千禧线就会在6:56开始服务。海上巴士由 Lonsdale 码头开出的头班船会提早在6:02开出，之后维持每半个钟头一班，直到朝早8:02之后会开始每15分钟一班船。部分温西和温哥华市中心的路段因为途经马拉松路线会封路，包括作为终点的喜士定西街、格布拉街、西佐治亚街等等地方。而部分途经马拉松路线的巴士都会改道，包括了 R4 号、49号以及通宵巴士 N9 号等。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嘉联银业自1993年开业至今经已有30年，与列治文更是第一家开设的外币兑换公司，即时兑换外币现钞，兼无手续费，并提供环球汇款服务。网站设有外币汇率计算器，可计算货币配对汇率及换算金额。列治文店每周7天营业，本拿比店为周一至周六。嘉联网址 kingmark.ca。
2: 新闻报道由 Richmond、Burnaby、温哥华都有分行的 Kingmark Currency 嘉联银业赞助播出。
3: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eak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仲有优惠期只到星期一，最长可以去到2030年先俾钱，仲免息添。沙发、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收报33,891点，跌73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94点，跌5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49,499点，跌15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114点，升222点。S&P 500指数收报7,230点，升21点。外币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4美元、0.54英镑、115.55日元、5.02人民币、5.76港元、23.27台币。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你近排啲面色好晒，成个人都靓咗喎。
6: 全靠冬阿阿胶咋。以前我成日头晕又唔够气，有个中医推荐我食冬阿阿胶，佢话可以滋阴补血、养颜护肤。於是我随身带备独立包装嘅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热水即冲即饮，真係好方便。我仲买咗几盒送俾妈咪同奶奶添。
5: 咁好，等我都试下先。
6: 冬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20%。听日清晨会有骤雨，到中午天清，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落雨机会是10%。至于星期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53%。
7: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8: 不离世间国，即是话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9: 当然啦。
8: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9: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00至9:30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律》。
1: FM961 天地线交通。
0: 最新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士定东街塞车，狮门桥南行方向今日继续在 Taylor Way 比较多车，而 Iron Ricketts 桥在南行方向继续在北温的 Lonsdale Avenue 塞车。这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0: Jaden，啲 homework 系咪好 difficult 啊？咁休息一下先啦。 Mommy told you, each dinner 先 continue 啦。
11: 有冇一碟妈妈煮嘅餸令到？

0: 你满有回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母亲节特别呈现妈妈的巧手味道，由5月4号开始留意本台不同节目，打电话入来同主持人分享一碟令你最有回忆的妈妈菜式和背后的原因，就有机会赢到 The Brick 的礼物卡。
2: 正所谓由妈的孩子像个宝，妈咪母亲节快乐。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专题热线冯子豪，
5: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的，今天很荣幸请到有两位重量级的嘉宾，在我前面的就是 Gary Sir， Gary 大家都很熟悉的了，今天会同我们 join 我们，还有第二呢也都请到 Alfred Chin， 就是钱玉婷先生，就是呢现任嘅 Vancouver School Board Trustee 嚟 join 我哋咧今日呢一个谈话嘅。两位好啊，
6: 大家好，大家好。
5: 系啊，咁今日咧就系呢一个 First of May 啊。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
6: 你强项啊。
5: May 呢个系五月一号嘅星期五啊吓。咁今日咧，我哋请到两位咁重量级嘅嘉宾上嚟啦。咁我主要咧都系想讲一啲嘢咧，系关于我哋Vancouver 而家school board 啊各方面发生紧嘅嘢啦咁样。咁嗱，今日嗰个 show 咧，我主要都会少啲讲关于啲即系 policy 啊或者 politics 嘅嘢嘅，因为时间唔多，大家都知噶啦。如果听开嘅听众咧，一个钟头好快过。咁我就想即系。都同阿 Alfred 讲下，就係关于即係而家 school board 究竟个运作啊，或者我哋遇到嘅困难啊，遇到啲咩问题啊咁样。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成日会听到呢，就係我都好多时都会邀请阿 Grace 啊，前 Richmond 嘅 school board trustee 上嚟讲。咁但係呢，我发觉其实呢样嘢 school board trustee 呢个设定啊，好多时都系点解呢，就係因为每一个地区其实有佢嘅 local needs。咁有啲嘢唔係话可能省政府啊或者某一啲中央嘅政府呢可以全权，即係中央撳个掣有条 formula 就 plug in。咁所以我觉得係好有用㗎呢、這个。但係亦都同时间呢係每一个地区嘅运作呢都係非常之唔同嘅。咁所以今日我哋都想探讨下呢样嘢嘅。咁首先呢 ,Alfred 呢我都知道啦，即係你做呢、這个school board trustee 以外，你自己亦都有好多第二啲唔同嘅嘢做緊啦，所以你对于喺社会上面嘅经验係非常之丰富嘅。咁而大前提啊，我相信大家好多时睇新聞啊见到嘅呢最 hot 嘅 topic 啊，关于学校啊，都要围绕住几样嘢嘅啫 ，OK？ 咁第一样嘢就系、是、当然系个资金啊、拨款啦、啊，成日都好似觉得即系，点解好似越嚟越缩水啊？即系个感觉永远都系咁嘅，就算我知道可能未必系噶吓。哇，点解啲嘢好似越嚟越缩水啊？以前我哋翻学嗰阵时候，哇，每人都有两包 felt tip pen 啊，啲 pencil crayon 任用啊，咁而家限住啊，咁啊，即系类似呢啲咁嘅嘢啦。呢、這个第一啦。咁第二咧就系、是、咧，好多人都唔系好了解啊，就系、是、呢个省政府。因为是负责教育的嘛，他究竟 school board trustee 是一个 city 或者 municipal 衍生出来的一个产物呢，跟这个 province 究竟他们的位置是怎样去一起共同相处，还有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架构出来呢？所以我都想即是问一下你 Alfred， 你以你的看法你觉得是什么一回事呢？其实是。
6: 哇，好多问题喺度啊，已经
5: 系啊，时间唔多啊。
6: 嗱，咁啊，出师其实嗱，好简单。譬如之前有个Ebi 咪有个 cell phone ban policy， right？
5: 系系啊，
6: 讲咗之后咁啊，跟住点去实行？咁每个教校区咁嘅出师同埋啲 executive 啦，咁啊睇下点样去实行啦。咁出师其实就系、是、其实你当佢一个，你当每一个教育局系一个公司，上市公司咁。
5: OK，
6: 咁出师有董事局。
5: Okay.Okay.
6: 其实董事局的作用就是监察的嘛 ,right?
5: 嗯
6: 那有 CEO, 有班 executive 在这里做事。
5: 是。
6: 那但是那董事就监察为这件事做得啱啊，方向正不正确啊、等等。那当省长那时候说要 ban 个 cell phone policy,right? 这个肯定要做的啦。
5: 是。
6: 那我们就博去开会咯 ,right? 那跟住去propose 返呢个 new rules, 咁 executive 就去做嘢啦。咁其实每年出师最忙嘅时候就呢几个月啦，咁最紧要 balance budget。咁每年就有笔钱拨款俾我哋，咁executive 会 propose 返你应该点样用点样用点样用。咁有边啲需要地方需要增加开支，边啲地方需要减少开支，咁跟住个 board, by the end of the day 都要 balance 㗎啦，一定要 balance, 係唔可以唔 balance 嘅。曾几何时有出师系决定唔 balance budget 去要求拨款嘅，咁 end up 就俾

0: 簡單炒咗嘅。
1: 哦，即係 even 到你哋係 go through 一個選舉嘅模式去，即係去做啦。其實省政府到最尾依然有呢個權利去罷免。
0: 因為他落嚟嘅 job 係要 balance budget 噶嘛，即係得咁多錢嘅得，你係一定只可以喺呢個錢裏面去用。係、
1: 嗯，
0: 咁呢個拍落嚟嘅 job 嚟嘅。
1: 咁所以如果即係話遇到一啲突發事件啊，或者有啲即係好大嘅事件咧，都冇辦法嘅，都要係會邊個框框去？
0: 都要會邊個框框？咁但係點解你哋大家會覺得好似少咗錢呢？其實省政府嘅錢係有增加到嘅。
1: O、okay, K，
0: 每個學生咁你通貨膨脹啊嘛，係咪先？咁每年係有增加撥款嘅。但係譬如佛山埔今年係增加 1.12%。
1: 哇，好、right? 多喎、啊，
2: 好多
0: 系、啊、啦，咁你围翻个大约呢个弯到大约系 1.12 度，系啦。咁但系你谂翻起嗱，唔好讲其他买嘢先啦 ，right 人工啦 ，right 咁exactly 几多 percent 先生出年增加唔讲有 percent 啦，但大约你都知道系一个唔少嘅 digit， right
1: 冇错，
0: 系啦，咁啊未到两位数嘅，咁但系即系都系个位数，但系问题每年咁增加肯定多嘅二个，肯定多过两个 percent 噶啦，系咪先？
1: 冇错，
0: 咁你呢头要增加，嗰头两边都增加嘅，咁你系点样可以用咧啲钱？你点可以更加用得好？咁你话点解啲 care 啊？哦，以前可以任用。咁而家冇錢，其實好多時都先生有時自己貼倒貼出嚟嘅，
1: 咁
0: 係啦，有陣時有陣時係啦。咁、
1: oh, no.
0: 你即係有啲學校咁換電腦，咁譬如我哋西區有間學校，啲電腦係用盡十年嘅。
1: OK，
0: 喺十年真係哇，用到啲電腦係好慢，開機都慢到嚟死泥普。咁你逼住真係用夠十年先換，咁你冇錢就係咁咯。咁而家就係、是、咁，我哋 total 其實91% 定92% 係全部人工。
1: Okay,
0: 即系我揸住六七亿嘅钱，
1: 系，
0: 但系九成系去咗人工度嘅。
1: 哦、oh, ，OK，
0: 其实可以用喺其他 program 嘅嘢系越嚟越少，喺呢个实实在在嘅一个面临嘅问题。咁、嗯、当然，咁亦都好多家长啊，好多唔同嘅group 就会想希望呢样增加，嗰样增加。咁譬如话想增加啲support 嘅 staff 啊，尤其是佢啲 disability 嘅小朋友，咁其实我哋今年增加咗好多好多嘅 staff， 咁但係增加同时咁变咗有啲要 cut 㗎喇喎。
1: 係呀
0: 咁你即係唔可以纯粹枕喺度加人，咁我哋即係你一定要有啲地方要 balance， 咁佢点样 balance， 咁我睇 executive team 同埋我哋嘅决定啦。咁有啲会同意，有啲唔同意，咁大家去 debate 咯，系啦。
1: 系。咁喺 Covid 之后咧，我知道咧，即系尤其是最近呢啲议题咧，我哋大家即系 open to public 噶嘛，系咪嗰啲 minute 都系啦。
0: 系啦。
1: 咁你会睇到就系呢排就系多于一啲好啲，即系关于例如话啱啱四月过咗啦，就系、是、呢个 autism month 啦，系咪？即系好多心理健康嘅嘢都会，即系一定系噶啦。而家即系提案啦。又或者系呢啲公共即系卫生啊，各方面嘅嘢啦，咁样咁，尤其是可能即系 even 校园，即系小学可能少啲，中学就会治安。咁我记得我读紧中学嗰阵时咧 ，Gary Sir 就咁啱系 Richmond 嘅，咁佢系成日都好好嘅，就成日 visit 我哋啲学校啊，咁样即系。但系 Vancouver 就唔系 RCMP 啊嘛，就系 City Police。咁所以我相信呢几方面都唔会话太严重影响到嗰、那个核心嘅 budget 啦。咁但係对于即係譬如话心理健康啊，或者係 health in general 啦，即係好似头先我哋咪前都倾过话係咪嘢食係咪 provide 俾全部学生都有 lunch 嘅咁样。咁喺呢一啲方面呢其实而家係咪一个啱嘅时候去落实呢？尤其是我哋嘅经济环境係咁样，咁我相信省政府係吓个 budget 咁紧张嘅时候呢，应该都唔会有好多空余嘅资金呢係可以拨到落嚟啦咁样。咁你会觉得係个 timing 对于 expansion 会唔会係唔係咁好呢？你觉得而家係
0: 哇 good question 啊，呢啲点答都好似有啲问题喎、
1: 啊。唔係你好随意得㗎啦。
0: 唔係咁啦，拨款啲嘢永远都唔够嘅。系咁，你而家又话哇呢间学校咁鬼旧，喂要晒新 upgrade， 防震噶系咪先？咁啊，跟住阵间又话啲 visitor 系咪点样入嚟啊？咁安唔安全啊？系咪先？即系其实好多嘅因素，亦都决定到喂咁小朋友觉得安唔安全。其实有时觉得喂小朋友觉得安唔安全，觉得 feel 唔 feel 到佢翻紧学呢样好紧要 ，right？ 咁至于你头先话关于嗰啲police right，
1: 系
0: 咁 SLO 其实我哋喺啱啱三年半前 right 一选完之后，咁其实已经系 reinstate 翻个 SLO program right， 咁啱啱个报告出咗嚟啦，即系已经系有个新嘅 report， 咁大部分嘅学生都系开心嘅，即系先教职员都系希望见到嘅，系啦，咁当然仲系有啲地方系可以 improve 嘅 right， 咁譬如话有时对于

0: 有啲低年级嘅小朋友，其实可能真系唔知道原来有 SL program， right？
1: 嗯，
0: 但系问题可能系佢参与咗啲 program， 因为有啲人真系又唔参与 activity， 乜鬼都唔理嘅时候，佢真系乜都唔知嘅。即系其实你问佢唔知有 SL， 其实佢可能学校 library 有啲咩书都唔知嘅、right？ 因为有啲人系真系咩都唔理噶嘛 ，right？ 咁但系大部分嘅executive 啊，或者唔系admin 啊，学生啊，其实见到系有帮助嘅，即系有啲需要嘅时候，喂，霸凌又好，偷窃又好，即系呢啲学校系耐唔耐间唔中都会有呢啲情况发生。有 SO 喺度系方便好多 ，right？ 咁、起码因为校区警察系比较容易接触到呢班同学仔 ，right？ 容易知道呢班学校系啲咩情况，咁同埋。日日都成日都见噶啦 ，right？ 因为嗰系嗰几个校区警察就唔会经常换噶嘛，
1: 嗯
0: ，right？ 咁变咗有啲咩陌生人走嚟学校度 ，right？ 或者同佢兜售毒品啦、啊，或者叫佢出去做其他嘢啊 ，right？
1: 即系其实呢一啲嘢都会牵涉到school board trustee 啊，可能 Gary Sir 会熟啲，因为呢样系你主要啦。但系其实当呢啲事情发生咧，你哋会系主要系 principal 啊，定因为有时 in the end 可能啲事情大啲，会唔会都要需要 school board trustee 去discuss 呢啲内容嘅？
2: 嗱，其实我以前。都是 SLO 嚟嘅，
1: okay。
2: 在 Richmond 嗰段時間、其實我哋嘅功能咧係最主要就係、是防止罪案發生啦。第一件事，第二咧，如果有嘢發生咧，好似頭先錢先生所講咧，係好有效嘅，因為其實我哋對學生咧係好清楚嘅。你都知道，其實喺學校裏邊咧，大部分啲學生都好乖。我哋反而唔認識嘅、但係攜嗰啲呢你係知嘅。所以一有嘢發生呢唔使講嘢啦，稱佢哋嚟溝通下就知道咩事。
1: 我中學嗰陣時係識阿 Gary
2: 你係乖嘅你係特別嘅。咁就即係若然我哋譬如查一個案件嚟講呢，我哋只會同學生啦、家長甚至乎涉及嘅先生啊，或者顶晒窿啊！校长沟通，我哋好少会同即系呢个 school trustees 去沟通嘅，即系冇咁嘅必要嘅。咁、我嗰时嘅经验就系咁样啦。
0: 而家都系咁嘅，其实根本上去到即系你当我哋校董咁嘅情况，其实呢啲嘢唔会去到校董咁嘅情况，
2: 系冇咁嘅，
0: 即系基本上校内部校长去解决。咁、
1: 嗯、
0: 当然就话家长去投诉啦。有阵时，因为我哋个名都有校个网页度嘅。咁譬如我哋叫李常，我哋附近每个出师有几间学校系负责去联系嘅。咁、
1: okay。
0: 有啲家长见到，除咗校长之外，校长个名隔篱就系我哋出师个名，有个 email。咁佢就会觉得，诶、系咪可以同阿出师倾倾会好啲？咁去到我哋嗰阵时，我哋落翻去 executive 嗰度 ，send 埋俾 CEO 再落翻去。咁、其实都有咁嘅 process 嘅。有啲家长会直接同我哋投诉，即系觉得，诶、校长解决唔到呢件事，或者系想解决，但系个resolve 唔系咁满意，
1: 系
0: 咁希望我哋可以俾啲压力，但系我哋都会睇下咩情况嘅，即系唔系话你投诉就。我奉旨听你噶嘛，系咪先？
1: 冇错，冇错。即系好多时，我就系都下一个问题，我都想问嘅就系、好多时咧，即系而家关于而家嘅 policies 啦。咁譬如话，当然有啲我哋都知道唔想讲，但系有一啲，譬如话有啲系即系可能系教育嗰方面嘅课程啊，各方面嗰啲嘢。咁如果 let's say 家长佢即系想去 make 一个 complain 啊。或者各方面嘅嘢，好似你话斋同 principal 嗰啲无门嘅时候，系咪其实都系可以，即系 legally 啊？你哋 school board trustee 系都有呢个责任，系去即系接收或者 defer 呢啲意见嘅咧？其实
0: 咁我哋全部都民选噶嘛，咁其中一个工作就聆听民意，咁呢个系其中一份工作嚟嘅，
1: 系
0: 咁所以其实边一个会同我讲，我都会听嘅。其中一个工作需要，咁、家长有时觉得嗱，最通常譬如话而家最经常听到噶啦，我 admission 嗰边 ，kindergarten 派唔到呢个位，派唔到呢间校，明明买咗喺或者租咗喺学校对面，咁但系而家唔系基本上你住对面一定得嘅，咁如果我得廿个位，我有三十个人，咁、可能派咗就
1: cross boundary、
0: 或者去咗隔篱学校，其实都唔会好远嘅啫，都15分钟到，咁但系亦都有啲可能。个哥哥已经喺呢间学校啦，
1: 系
0: 个 kindergarten 嗰边，因为 kindergarten 班又少 ，right， 咁未必可能分到 ，right， 咁尽量分嘅，但系因为而家又唔系 first come first serve，right， 有时去到 lottery 嘅 ，right， 咁、入咗去、
1: okay。
0: 当然，有 sibling 会 priority， 咁、但系亦都试过啲 case 话，哦，因为可能哥哥原本系冇让哥哥去咗第二间，喺度可能十分钟嘅，啊，咁而家翻咗，而家细佬入去啦，喺呢间。咁啊！但系哥哥想翻嚟又冇位咯。
1: 哦，
0: 咁有阵时呢啲好奇怪嘅 case， 其实即系可以尽。

0: 量嘅，其实校长系教职员，能尽量满足到你嘅，梗系满足到嘅。但有阵时真系冇办法，系咁每次去到呢啲问题嘅时候就，就其实有阵时都好难去答个家长。其实，但系问题你好似嗱，以前我哋香港翻学咁，假设一班一百个人，系一间学校每级一百个，系你到101就已经系 sorry 噶啦嘛。
1: 系，
0: 但呢度基本上本身系一个区，咁就一定要入嚟。咁当然，如果你 kindergarten 嗰啲位，因为系 fix 咗嘅，公屋又限住你，唔可以多过某个位噶嘛，系咪先？咁你有一班个位，你又唔话哇，我四人都逼埋嚟，个先生就话喂唔得，我
2: 太多
0: 签咗约，
1: 系，
0: 公屋逼住你签咗约，唔系俾钱嘅问题，就算你话俾钱多啲先生，佢肯去到某个位系唔得噶，系，咁所以变咗嗰下。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啦，咁就变咗一啲一定要系唔可以喺呢间学校，一定喺隔篱学校，咁可以好多有啲政策，即系本身系为咗呢件事好嘅，但系可能过咗一段时间又唔知点解唔好，但系好多时候我会问，每次有问题发生嘅时候，我都问翻 exactly 喂过去嘅 context 系乜嘢？其实有时啲嘢我谂住以为好好，但系其实可能十年前已经做过呢样嘢噶啦。
1: 哦，系，
0: 咁但系可能系今时今日嘅改变嘅 policy， 可能系 based on 以前嘅
1: 发生咗
0: 嘅嘢。
1: 哦、okay, okay.
0: 咁当然 budget 一样嘢啊，咁签嗰啲 collective agreement 呢样嘢啊 ，right？
1: 系，
0: 咁即系，但系好似有时家长会问，一开始人新移民过嚟，通常问点解有 speed classes 呢样嘢 ？right？OK，、
1: okay.
0: 你 grade two grade three 一齐啊，
2: 香港放惯啊嘛，因为
0: 系啦，
1: 系啊，系啊，四五系。
0: 系啦，咁但系头先就讲开话，我如果一个 grade 得八个人，101，你要去第二间学校。咁、right? 但你对面马路嘅，喂，咁就俾你咯。嗱，家长一班30个人，而家35个。Right，
1: 通常我印象之中咧，以前咧 grade three 打落系冇嘅，少啲，好多时都系 grade four、five、six、seven 咁嘅。
0: 而家边年都有噶啦，都有系啦。咁但系先生会辛苦，但系先生当然佢哋先生同补习先生最大唔同，先生被 train 去做呢啲情况，即系话哦，点样去分时间？哦，你半班 grade one、半班 grade two 嘅时候 ，right？ 点样去教 grade one？ 大家都想 math， 喺 grade one 要学嘅嘢 ，grade two 又 grade two 学嘅嘢 ，right？ 咁但同一时间有个其实会 train 咗 leadership 嘅，
1: 系
0: train 个 leadership， 因为你 grade two 可以带住 grade one 噶嘛。咁其实 grade one 又识啲 grade two 喎，咁其实对个学校嘅 environment 其实好事嚟嘅、
2: 嗯。
1: 但我以前就俾人闹啦，试过，因为我 grade six 嗰年咧，我就系 six seven， 咁其实唔关事，佢哋觉得啊，一定系你成绩唔错咧，你可以同啲大啲嗰啲上啦。点知我去到 grade seven 咧，又摆咗落个 six seven class， 跟住即刻俾人闹，我唔系咁样，咁结果系要个先生去解释咧。咁我屋企先至明白呢样嘢，系啊，其实系，即
0: 系
1: 好多人有误解嘅，会唔会啊？
0: 系噶，会噶。我女 three four 嘅时候，佢爷爷仲问喂，做乜佢成绩差啲啊？所以俾人摆咗落去三四。
1: 哦 ，OK，OK，
0: 即系唔 grade four 啦，但系俾你摆三，同你情况一样咯，系啦。
1: 系啊，系啊。咁其实嗱，整体呢件事咧，我会睇到嘅就系而家近呢就嚟埋尾啦。你头先都讲啦，咁你 school board trustee 有啲咩工作啊？呢排有啲咩工作你系需要 fulfill before 呢个 summer 咧？其实系。
0: 开会，
1: 不停开会。
0: 佢balance 个 budget， 其实系啱啱做，啱啱上个礼拜啦。咁我哋已经 balance 咗 budget 啦。咁、但系 balance budget 嘅时候，咁因为平时会有 amend balance budget 噶嘛，因为有时对留学生呢几年最大嘅改变留学生数字，
1: 冇错。
0: 咁其实预计有几多？咁可能多咗好事啦，咁啊多钱我哋可以用喺啲乜嘢度啦 ？Right？ 咁突然之间少咗钱咧 ？Right？ 如果假设有咁多 X 咁多学生，咁而家因为签证问题 ，Right？ 咁嚟唔到 ，Right？ 咁我哋已经预计少咗几多噶啦。已经预计九月可能少咗500个 ，right for example、
1: oh, okay.。
0: 咁可能会再多啲，如果好彩地咁啊，咁如果多翻多翻100个，咁、oh. 我又多啲钱翻嚟啦，系咪先？咁、okay. 可以做其他嘢。咁但系如果咁啱 touch 啦，如果就阵间，因为而家又唔系个个中意嚟搵个读书，
1: mm.
0: 或者系想嚟但系签证批唔到、right? 或者咁啊又少多100个 ，right？ 咁又少多钱咯。
1: 哦。嗯、即系所以咧，大家咧都睇下咧，其实咧 ，school board trustee 人工我唔讲啦，呢、這个公开嘅，自己大家去揾啦吓，上网查啦，
2: 上网睇到噶啦，
1: 系啦，上网睇到噶啦，但系斗呢份咁嘅人工咧，净系头先 Alfred 我谂讲都系冰山一角啊，所以咧，即系做呢件事都真系非常之辛苦啊，同埋一定系唔会系为咗话啊当。为咗佢嗰份人工可以维持到生计嘅呢个，所以我都好佩服，即系好多做 school board trustee 嘅啲 members 啦，真系希望个 community 好啊，或者希望系帮到个 community 咧，先至会做呢样嘢嘅。
2: 系一个桥梁嚟嘅，其实
1: 绝对系，绝对系啊！咁好，我哋而家时间系差唔多啦，咁我哋去一去新闻广告先。
3: FM 961专题热线。

0: Mario， 休息咗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呢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1: 收到，呢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伤、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唔系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2: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梁正明报道新闻。卑斯省府立法今日开始禁止繁殖、运输同埋饲养带有野外基因嘅猫科品种，包括有豹科动物基因嘅猫。新指定的受管制品种包括了瘦猫、灵猫、虎猫、欧洲野猫和非洲野猫、亚洲金猫、鱼猫、丛林猫和虎纹猫，以及有一些四代以上有混种的猫。现时饲养相关猫只的主人必须在明年5月1号之前为他的猫申请免费许可证，才可以终身饲养。申请许可证无需任何费用，要提供猫只本身的身份证明，例如它打了的晶片或者刺青等，以及它的绝育证明。而相关主人要提供能够满足到基本照顾到它和它安全需要的住处的证明，才可以获得许可。除了不可以繁殖和购买带有野外基因品种的猫科品种之外，许可证持有者要必须同意限制公众和他的猫的接触，相关宠物猫不可以被展示或者都不允许和主人家庭以外的人互动。已经获认可的家养杂交品种，例如是萨凡纳猫、孟加拉猫和查德猫，就没有在今次的范围之内，可以继续作为宠物饲养，无需许可证。但是一些四代以上有野生祖先有杂交混种的猫科品种，根据相关规例就被视为受管制品种，需要申请许可证。卑斯爱护动物协会表示欢迎省府决定，因为相关物种的捕猎天性可能会破坏本地自然生态。卑斯省议会独立议员 Terry Armstrong 被指在议会发言期间使用纳粹党用词，遭到各界批评。卑斯省新民主党议会领袖范和富指正研究提出罢免行动。范和富说，如果 Terry Armstrong 没有撤回这些言论，会请省议会保安将他带来议事厅，直到他撤回言论为止。他表示都可以提出动议暂停他省议员的职务，直到他按照议长的要求行事。他也曾经考虑用罢免的行动，在卑斯省罢免行动要取得四成的登记选民签名，而先前曾经有31次的罢免行动都是以失败告终。 Terry Armstrong 是卑斯省内陆 Kelowna Lake Country Coldstream 选区的独立省议员，上个月他在省议会讨论有关科莫克斯 Comus 原住民条约法案的时候，表达相关条约宣扬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当中有如血与土的理论，亦即是原住民基于血统和土地之间有着所谓不可分割的联系。血与土一词是德国二战德国纳粹党在德国使用的口号，旨在鼓吹纯种亚利安人理论，并为纳粹德国在东欧掠夺土地和大屠杀进行辩护。卑斯省绿党领袖 Rob Pritchard 在今个星期曾经提出一项动议要求他道歉，但未得到全体议员同意。而早前省长韵大卫以及卑斯保守党临时党领 Trevor Harford 都批评他有关的字眼。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5: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鹦鹉园、科士兰或永多里纪念园安排过福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 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天气报告，
4: 大部分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 20%。 明日清晨会开始有雨，到中午天清，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落雨机会 10%。至于星期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 1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

0: 湿度53%。
1: 母亲节同妈咪去边度庆祝啊？
2: 你有好介绍？
1: 去 Hilton Vancouver Metro Town 食母亲节大餐啦、
2: 啊！有咩食噶
1: ？Crystal Ballroom 嘅早午餐自助 brunch 有海鲜拼盘同朱古力喷泉，或者夜晚去 Time and Place 食三道菜晚餐，有北海道大子同香橙鸭胸。
2: 哇，咁点拣好啊？
1: 小朋友先做选择，不如两样都去啦。请上 OpenTable.ca 搜寻 Events at Hilton Mother's Day Brunch 或 TMP Three Courses Menu， 同妈咪过一个温馨又难忘嘅母亲节啦！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继续在喜善正东街比较多车，另外 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而家塞车 S Curve， 丽桥的北行方向就在 Beach Park Road 比较多车。这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 ，The Brea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仲有优惠期只到星期一，最长可以去到2030年先俾钱，仲免息添。沙发、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专题热线冯子豪，
5: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的。咁今日系5月1日星期五啦，咁我哋新闻广告前咧就系讲紧关于咧而家呢个温哥华 Vancouver 呢个 school board 嘅发生紧咩事啦，咁亦都请到我哋其中一位 Vancouver school board 现任嘅 trustee 咧，呢个 Alfred Chen 钱玉婷先生，同埋喺我对面咧亦都有我哋非常之熟悉嘅 Gary Law 罗 Sir， 你好，大家好，
6: 大家好，
7: 大家好。
5: 咁咧我哋延续翻新闻广告前讲紧嘅嘢咧，就系咧好多关于即系 school board 嘅。職能啊，各樣嘢頭先都講咗啦，咁亦都即係同大家講，如果好奇嘅可以即係查閱一下，究竟一個 trustee 嘅人工係幾多啦，咁你自己揾啦。咁第二樣嘢咧，我就覺得咧都幾 interesting 嘅，就係喺咪前咧就同阿 Gary Sir 啊，同阿 Alfred 都有傾過咧。咁 Gary Sir 都提出咗一個問題，都幾 interesting 嘅。不如 Gary Sir 你講講你個問題啊。
6: 我相信咧，作為家長咧，好多都想問。其实佢哋都知嘅，你哋好多时都系其中一个职能就系话系 balance the book 啦，同埋成日都系可以讲话作为一个桥梁啦。咁我好多家长都反映就系话啲 syllabus 课程，其实你哋会唔会系有咁嘅权力去决定，或者唔好话讲个决定啦，去讨论会唔会可以做到呢样嘢咧？
5: 即系改更改啦，应该话或者系 create 一个。
7: 嗱，好多嘢就係省教育廳負責嘅，係咁跟住就 school board 執行，唔同教區執行。咁你話有難去話改 syllabus， 譬如 for example， 咁你話 grade ten 要學啲乜嘢，係咁你跟住 Richmond 啊、温哥華啊，唔通每個地方改 syllabus， 又好似唔好 make sense。咁所以其實大部分 syllabus 係一個就是 major courses， 咁就係省教育廳負責嘅。咁但係譬如話呢幾年。有好多特別嘅 course， 譬如話讀一啲 ingenious 嘅 course 啊，或者有啲 AI 關於嘅 AI 關於 course， 有時省政府未必跟得咁快 ，right？ 咁一啲屬於 elective course 嚟講，咁如果先生想教嘅，你覺得我呢啲學生好多學生需要一啲 IT 嘅知識，我想教 AI， 咁佢可以 create 一個 course 出嚟。Right， 咁跟住去 provide 俾我哋 school board， 咁 school board 跟住 executive 做睇完之后我 review， 我 OK 咁上去省教厅度登记，咁跟住学生就可以，因为你登记之后
5: 都要省教厅 approve 嘅，
7: 因为你 credit 噶嘛 ，credit 系省教厅俾噶嘛
5: ，OK
7: 系啦，即系唔同我哋普通科班咁，我教你 AI， 咁冇 credit 噶嘛，系咪先？你学校上堂只有 credit。
5: Yes，
7: 系啦，咁跟住你有几多学生，要 minimum 有几多个，咁样报咗几多个 self funding 啊嘛？如果唔系你佢读完之后冇 credit， 咁读嚟做咩咧？系咪先？
5: 咁啊系，
7: 咁所以最终个 credit 系省教厅俾嘅时候，咁所以一定要佢 approve。
5: 明白明白。咁我藉住呢件事咧，我都想深化少少咧，就系、是、咧，大家好清楚大概嘅 structure， 我相信而家都知咧，就系、是、其实省教厅系主导90%嘅事以上噶啦，咁样咁。作为一个 school board trustee 或者呢个所谓你头先讲话当嘅一间公司又好，一个机构又好，或者一个 department 都好啦，佢权力同省嗰方面咧嗰个平衡啊，其实系点样去攞嘅咧？或者一个会。

0: 就唔係講話事啦，個 board 一齊去討論 debate， 跟住投票，去決定。
1: 但如果你哋投票曬，譬如一致通過嘅有啲嘢嘅，而同省係有 conflict 嘅，會唔會有啲咁嘅事情發生嘅咧？
0: 好少會咁嘅情況，因為 staff 都會提一提我哋，喂呢樣嘢你有 conflict 嘅，或者係做唔到嘅，或者即係我做一個 motion 之前，佢哋話呢樣嘢搞唔掂嘅 ，right？ 咁所以都有啲 motion 都唔會拎出嚟講嘅啦。因为我有时都会有啲諗法，但已经发觉诶、未必系做到嘅，或者系个阻力会好大。咁不如留返啲精力去做一啲可以做到嘅嘢。有时你想讲啲嘢，譬如话今时今日最难嘅，好多华人家长最想讲嘅将啲将大家都做一个好敏感嘅 topic。
1: gender 即系性别嗰样嘢。
0: 咁你其实喺出师嗰度你唔可以自己呢度搞掂，或者系你而家 grade ten 之下系冇 letter grade 噶嘛？系呢啲系省府决定嘅。系，咁我哋自己教局，我有问过我可唔可以做一个centralized 嘅 final exams， 即系好似我哋细个以前 provincial exam 咁咧。系啦，我想试过，我想试过呢样嘢嘅，因为我觉得我好需要。喂，
1: 需要，
0: 我想知道，
1: 需要
0: 我唔好讲成绩问题，我想知道边一类型嘅学生或者边一区嘅学生，边啲学生某啲地方唔好。其实我想要个 data 可以拨更加多嘅资源去某一个地方度，去某一个 area 度，
1: 系，
0: 咁但系 sorry 唔得，系啦，因为省政府嘅 curriculum 里边系唔可以俾我哋校区自己去定，因为佢个 percent 俾100分满分，我唔系冇一个 charter 系话教区系可以自己攞20% 嚟做 final exams。咁而家今日嚟讲，你有已经有 central assessment 噶啦。FSA 嗰啲 Grade 4 Grade 7 有啦 ，Grade 10有省考啦，咁所以你想更加做多啲嘢係做唔到，而都我嘗試過，亦都好想去做呢樣嘢。
1: 但係如果 parents 俾一啲 complain 你哋去轉發去比較高係可以嘅。
0: 轉發去即係我諗要好多人去 propose 咯 ，right？ 今時今日而好多家長其實都希望各位聽眾聽到嘅，即係想我哋做嘅嘢就出聲。
1: 系
0: 啦，真系出声，系啦，即系有时除咗 campaign 之外，有啲咩意见，我真系想听噶。
1: 仲要系文字先至方便啲，因为如果直接好似话倾偈咁样咧，即系难啲俾到你去转达俾其他。
0: 俾个真实嘅意见咯，即系唔系除咗 campaign 一个 propose 一个点样可以改革，
1: 系
0: 咪？咁而做到嘅，我真系想做噶，因为我真系为咗教育而即系嘥呢个时间出嚟。咁即系学一份话斋之前，喂唔系真系为咗钱嘅，
1: 系
0: 咪先？咁希望可以做得更好。咁例如头先啲，因为啲譬如考试呢啲嘢。比较我哋新移民啊或者华人会比较中意嘅，亦都好多人系好唔中意嘅，
1: 系，
0: 咁但系我成日问，喂小朋友你问佢中唔中意，实话唔中意噶，
1: 系啊，
0: 你问小朋友考试，实话唔中意考试噶，咁但系咪真系唔考好咧？即系当然我想听到学生嘅声音，
2: 同埋家长嘅声音，
0: 系两边要 balance 翻，系，系啦，所以有阵时佢哋话，哦啲小朋友唔中意考试，哇唔中意考就唔考啦。
1: 其实我个人啦，即系。Provincial 嘅考試咧救咗我嘅，因為我唔想講話邊個先生嘅成啦，但係我自己個人有一科，當時試過就係一科唔係好 mechanical， 唔係 math 嗰啲嘢，係文科嚟嘅，或者有一科，咁我 in class 嘅 mark 咧係反映唔到我嘅職能，我嘅 skill set， 我覺得七廿零到啦，但係我去到考 provincial exam 咧，即係都冇受報噶啦，其實因為 grade 12嘅當時係，但係我去到 final exam 我係攞90几分嘅。咁即係呢個當時係 60-40 嗰個比例呢，咁係變咗 in turn 將我嗰個好緊要嘅 course 拉返上去囉。咁有好有唔好啦，當然有啲人話啊、哦、太多exam 就變咗好似為咗 exam 而去教育，我又唔明白，但係好似而家咁樣又冇一個 data 嘅方法可以 categorize。我攞個我都有兩個仔，我攞我仔嗰份 report card 嚟睇，我都真係拗頭㗎喎，真係吓，咁即係點呀？即係佢 extended 啊，而家又有啊嗰啲咧，即係 I mean 唔係唔我明佢哋想點，但係當你如果喺 grade ten 之後，或者你去面對呢個世界 grade twelve 之後，那個 system 冇變到喎、啊。你話唔同，哦，全部 Ivy League 嘅學校啊、大學嗰啲，全部而家我哋唔跟 grade 啦，我哋用呢個模棱兩可嘅方法去做嘅，唉、哎，冇辦法啦，跟大隊係咪啊？即係我哋。但而家唔係喎，咁你要一個學生可能由 kindergarten 到 grade ten 已經 go through 咗呢個係冇所謂一個評級機制之後，跟住突然之間最尾嗰兩年或者去到一個位係好高壓地又要逼佢哋，喂呢、這個 system 我哋冇事，因為我哋細個由細到大慣咗考試，慣咗 A B C D， 慣咗點樣去嗰個心理啦，一來心理我哋調節咗啦，已經行動上有

0: train 咗咁耐，咁去到最尾好舒服嘅、但我发觉而家咁样会唔会系
1: 衔接唔到咯？
0: 系好突然，
2: 我都觉得好有问题，因为其实你问嗱，我哋香港过嚟，因为其实省口我都中意嘅，因为净系占六四嘅啫，
0: 系
2: 就唔系一日定生死。
0: Yes.
2: 省考呢个问题，即系香港啲会考就一日定生死嘅。
0: 同埋以前 provincial 好好在你一次唔得咧，佢可以再考多次，就攞你高分嗰个唔系 average， 佢好似系净系将你差嗰个 omit 咗啊，抌咗佢啊，直情系。
2: 系啦，咁所以比较公平少，即系唔会有太大压力，起码有一嚿。你嗰日唔舒服，你八六月冇得考，八月考多次咯，唔使等到出年。咁就我都已经够好噶啦。咁但係佢而家因為要想大家開心嘛 ，oh you are best of the best，right？ 咁啊，全世界都係 you are the best of best，right？ 但係我個人係反對呢樣嘢，就因為 grade ten 有啲遲咯。
0: 係，
2: 即係你話我小學生，
0: 係啦，
2: 我都明嘅。OK， grade four、grade five 之前 ，OK， 唔好咁大力，開心心。我哋移民過嚟都係想開心啫，係咪先？好啦，唔好咁大力 ，OK。但係你話我俾佢面對個 reality，right？你喺 teenager grade ten 嗰段时间，仲系个反叛期嘅中间，
0: 好多荷尔蒙啦、吓。
2: 你突然间同佢讲话俾佢知，诶、hey, ，in reality， sorry 啊，你唔系 best of best， 嗰下、啊，哇，会唔会好大反应咧？咁样
0: 系啊，
2: 我唔知吓、啊，我女未到咁大，但系我惊噶，即系会唔会好多小朋友接受唔到呢个现实咧？系咪先？咁其实我会。提供更加多嘅問題出嚟，因為 grade ten 先去追，當然我都見到啲 friend grade eleven、grade twelve 先去追成績嘅，係追到嘅，係，因為冇呢、這個世界冇乜蠢人嘅，係要有心追係追到嘅。
0: 追到，
2: 但係我係好驚佢個心理壓力 ，right？、會唔會係話哦 grade six 開始或者 grade nine 開始係可以影有分數咧 ？right？ 因為 grade eight、grade seven、grade eight 嗰段時間又你話小學到中學有啲人 grade eight 就唔習慣。Right， 咁所以 grade 一转我又唔好完全赞成。
0: 哦、oh, ，OK，
2: 个人啊， okay, 即系有啲人觉得 A 中学应该转啦，但因为有好多人系 grade seven 系大哥嚟噶嘛，大哥大姐，去到 grade 一嗰下就突然之间
0: 变咗细路，
2: 系啦。咁有啲人系有啲小朋友系嗰个衔接点系需要啲时间嘅。咁你话嗰下就要突然之间要压力，读书压力啊，要计分，即系嗰下有啲人未必计到。咁所以我觉得，我个人你话我如果有机会决定呢件事嘅话，可能 grade seven 或者系grade six seven 或者系 grade nine 咯，系啦，
1: 早啲啦，即系
2: 系啦，因为早啲一就 grade 就
0: 啲
2: 系啦，一次即系早一年啦，起码系啦。
0: 啊，咁既然你提出呢个问题咧，虽然可能唔系好关事啊，问下你即系自己个睇法啦，有冇可能即系会可以？一个新嘅先，我唔中意望翻转头嘅，我成日都觉得有啲嘢发生咗咧，就向前看。咁我哋往前啊，其实以你而家了解即系学校嘅架构咧，会唔会有呢个机会系，譬如新一届政府或者一啲转换嘅政策咧，系可以转去一个计分嘅 system 或者 grading 嘅 system 咧 ？Is it possible？
2: 新嘅省政府同埋教育厅长要去 direct 个 policy。
0: 嗯、但你基层其实啲先生嘅意见我哋真系唔知道，因为我哋成日听到家长，咁啲先生其实计分啲先生又支唔支持咧？即系呢啲好多呢啲嘢噶嘛，会系
2: 我冇记错嘅话，揾翻个 data 出先。我冇记错嘅话，想当年咧系70%-80%嘅家长同埋先生都系反对而家个 program 嘅，即系都希望有翻分数嘅。但系想当年嘅省政府一意孤行，省教厅。系啦，咁但系 end up 点解系咁？要揾翻啲数据出嚟，揾翻啲 minute 出嚟，系点解会搞到咁？系啦，但系即系嗰阵时个个都反对，因为唔习惯啊嘛。
0: 系，
2: 但系佢哋嗰阵时话，哦 ，change 系一个冇人接受 change 噶啦，所以佢话好正常啊，你唔中意接受，你我唔可能突然之间同你讲话要，你日食开饭嘅，突然之间你只可以食其他种族嘅餐，你又唔惯嘅，系、嗯，即系任何人每次改一啲嘢，其实好多人都会反对，咁所以佢哋觉得，诶、這个反对好正常、啊系啦，就因为你唔习惯啫。
0: 系，明白。
2: 所以好似我电车嘅时候，个个都话啊，电车系冇嘅，系咪先？系
0: 要个
2: 系啦 ，in the beginning， right？ 任何一个一开始嘅改变嘅 policy 嘅时候，都系话个个都唔好嘅。
0: 咁而家又调翻转咗 ，flip 咗就变咗我哋前边。如果再想 inject 翻一啲类似系即系 grading 嘅 system 咧，又会系一个改变，又可能会调翻转有啲阻力嘅，都会
2: 有啲阻力噶。跟住有啲又话唔得，跟住有啲先生习惯咗啊。跟住亦都有啲其他組織出嚟啊，咁係話哦，我哋 agreement 話唔包呢樣嘢㗎，改卷又要需要啲時間啊、嗯，要加錢啊，係、哦、咁以前普院所本身要一要揾人去寫卷，跟住印刷。嗯又要收卷，跟住即系
1: 改卷，
2: 系啦，改卷咁跟住你好多好一人力物力，
0: 系
2: 啦，咁。

0: 嗰时候好多钱喺度嘅，
1: 系
0: 咁同埋嗰阵时有好多纸张喺度 ，right 咁印咗好多，咁又唔环保啦 ，right 各方面嘅原因，哦咁你哋唔中意考啊，唔好考咯，咁咪悭好多钱咯，
1: 哦
0: 悭咗人工咯，
1: 咁就变咗将个决定权其实摆晒喺个先生嗰度咯，尤其是我觉得好 interesting 嘅 grade 12咧，你将全部嘢摆晒落个先生度啊，好 fragile 呢件事系真系非常之 fragile， 因为系断定一个人啊。即系我唔可以话佢呢个系 make or break 一个人完全啦，但系系一个好重要嘅分水岭。你唔系话好似 grade 9 升 grade 10唔紧要啦，都系差唔多衔接。由 grade 12毕业中学去到大学，如果即系我唔可以排除话有啲先生个 preference， 我唔可以话佢有偏见啦。佢 preference 系觉得我呢件事我唔系咁嘅评级嘅时候，咁你冇一个好似类似 provincial 啊呢啲咁嘅媒介咧，去 balance 翻件事咧，真系好大问题。
0: 咁佢哋系觉得先生是 professional 的嘛，咁 professional 你应该有 grade 12先生，你应该是有个 standardized 的一个 judgment。
1: 嗱，
0: 即系喺呢个意见上面又好似冇错 ，right？ 咁但系我明白我哋嘅出发点，我哋啲人其实系有少少唔同嘅。
1: 医生都系 professional， 但系都会有医疗事故咯。
0: 系啦，即系啦，就系咁咯，就系咁咯，系啦。咁所以睇下你点讲呢样嘢咯。
1: 明白。咁即系换言之咧，即系我相信大家，即系因为呢啲问题咧系好多。聽眾，我哋講緊第二啲問題嘅時候，都會提出過咧。咁我順便見你喺度啊，問下啦 ，Alfred。咁我又會覺得，即係呢件事原來係即係主要都喺省嗰度，而 school board 就算你話拖慢件事咧，或者有啲加快一啲事情咧，係可以做到嘅。即係譬如話係要去落實嘅時候，但係你話真係將一件事係由個 root 嗰度去改變咧，咁啊似乎真係唔會 fit 你哋嘅 boundaries。
0: 難嘅其實，但係即係。當然你作為出師可以做嘅可以做，咁譬如 for example， right， 我之前提出一個 motion 係話希望學校同出面嘅補習班多啲聯繫。點解？因為其實好似我喺西區咁見到你會 care 嘅時候幾十間補習社，嗰度好亂㗎，唔好亂，即係交通好亂。
1: 係
0: 放學個個準時接放，接完之後去補習班，補完之後家長又唔知做乜，跟住又等完之後接完去下一間補習班，跟住翻屋企煮飯。
1: 係
0: 咁，其實係咪如果可以係？嗰啲額外補習班唔係話唔好，咁你話如果可以擺喺學校入邊 ，right？ 咁先生想放工就放工咯，三點鐘放工，三點鐘放工。咁譬如話啲補習班入去學校度，咁咪教，咁我可以教到譬如話四五點 ，right？ 咁啊要收錢嘅收錢，你邊個中意俾錢俾錢？咁啊，起碼學生喺嗰間學校入邊安全，去到五點鐘。Right？
1: 但你之前话租俾租啲地方出去，只可以局限于同政府有关嘅机构嘛？
0: 唔系，咁放学 after school program 系可以嘅。
1: 哦，
0: 系咁即系，但系要去 pack 去，我呢个 motion 系出咗嚟噶啦。咁但系即系变咗可以加强个沟通，起码pack 可以主导，因为 pack 每间学校嘅 pack 先知道佢间学佢区或者嗰班学生需要啲乜嘢嘛。
1: 嗯，
0: 咁佢话我发觉呢班学生中意跆拳道，或者 for example 啦，或者打篮球或者打羽毛球，咁我需要引入一啲兴趣班入去学校 ，right？ 咁系可以做到呢样嘢嘅。咁但系问题要 pack 同埋校长 ，right？ 因为有啲 policy 嘅。
1: pack 系乜嘢？你同啲听众
0: parent
2: 家长会
0: 吓 ，parent review council
1: 系啦。
0: 咁佢哋去同校长讲，咁呢个 process 就系，咁校长可以教到啲家长可以点样，或者去话俾嗰间嘅机构知点样去申请 ，right？ 咁、
1: 嗯、
0: 都要租地方噶嘛 ，right？ 咁租嘅过程里边系有个 process 喺度嘅
1: ，right？
0: 咁系譬如话间机构要几多保险啊等等 ，right？ 有时候我都系个人，我自己想教 wow lean ，right？ 佛山部我唔系公司，我冇个第三部保险，就唔可以入去租噶啦 ，right？ 咁佛山部，咁即系其实可以加强呢啲沟通。已经加强咗噶啦，但系问题就系、是，始终呢个 motion 有个最唔 smooth 嘅地方就系话，要因为 pack 要主导，咁、
1: 嗯、
0: 但系今时今日其实个个而家呢个年代同以前年代唔同，以前年代可能一个系爸爸系翻工，妈妈喺屋企，咁其实佢哋
1: 最起码都有一个
0: 系啦，佢哋去参加呢个 pack 做义工嘅时候，其实容易啲嘅 ，right？ 今时今日生活困难，生活指数高，可能两个都要翻工。right， 咁我手停口停，咁你话叫一个其实要一个去做 pack 嘅义工，其实唔系咁多 ，right？ 咁有啲校有啲学校嘅 pack 其实唔系好 active， 咁唔系 active 嘅时候，咁咪呢件事咪搞唔到咯。
1: 嗯，
0: 因为佢哋自己唔会去主动去同啲机构讲，喂，你哋可以入嚟学校咁、啊、样。
2: 但系 pack 系自愿性质，自己
0: 全部自愿性质系啦，每间校都有 pack， 但系问题有时家长未必，尤其是有啲校区真系。个个都以为啊，我唔做都有人做啦，咁样。
1: 嗯，我明，
2: 有名无实，即系有名无实。
0: 系啦，咁有啲校长。

0: 都会私底下讲，其实有啲即系如果见到某有啲学校嘅 pack 系好 active 嘅话，好、
1: 嗯、
0: 多嘢都做得好方便噶。例如我啲 lunch program， 咁你话哦，譬如有啲而家系兴lunch program， 唔可以出边叫，咁叫完之后都冇人派先得噶，系咪先？派嗰啲除咗 grade seven 嘅学生嚟做下 volunteer 之外，好多系家长嘅、嗯，你唔可以用成班 grade seven 日每日都走去派噶嘛，咁你人哋翻学噶嘛，系咪先？咁你 grade seven 都要学多啲嘢 ，right？ 咁 before 你 grade， 咁所以你又唔可以日日都叫啲 grade seven 去派。咁所以我见到啲学校突然之间话，见到 email 话，哦，我哋下个学期开始或者下个月开始只可以唔可以每日啦，只要一三五，或者系净系即系啲家长冇办法去每日都有咁多家长嚟做义工。咁你又觉得好好奇，哇，咁大学校几百个学生，咁你搵几个十个八个唔得咩？
1: 嗯，
0: 你又觉得好奇怪，但系问题
1: 有
0: 时冇，真系冇噶啦，
1: 真系冇起上嚟就冇嘅，真系。
0: 系啦。
1: 咁所以呢樣嘢都係即係好好多細節嘅位呢，其實呢都係唔容易，尤其是 Vancouver 咁大片區呢、嗯、即係我覺得相信我唔敢斷定啦，但我覺得 Richmond 啊或者 Burnaby 啊個區林其他嗰啲區呢都未必有 Vancouver
2: 咁
1: 複雜同埋咁難去處理。
0: 係偏複雜少少。
1: 咁今日呢即係眨下眼啊，係咪我都 Alfred 開頭仲擔心呢，話喂一個鐘頭我 prepare 嘅嘢唔夠，其實呢我哋都係講咗一半嘅，即係咁希望下另外嗰啲一半呢留返我哋下次呢又可以再邀请你上嚟同我哋倾偈啊！咁今日咧好多谢心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啦，咁亦都多谢 Alfred， 多谢 Gary Sir， 咁我哋下星期再会 ，Thank you，
0: 拜拜。Bye-bye.
3: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4: FM 九六一专题热线，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九六一。
5: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6: 大计师傅仔，
7: 师傅啊，人客话佢架车咧好唔妥啊！
8: 诶，点唔妥快声？
7: 人客话咧，当佢每次揸车出街啦，每一次踩个油门咧，成架车就好似骑马咁样，窒到冇办法停。
8: 诶，有啲咁嘅事，等我 check 下架车啦。
7: 师傅啊，究竟系边度唔妥啊？
8: 哦，原来咧系有一条火嘴线，中间嘅绝缘体裂开咗，咁嗰啲火花咧就由嗰个缺口嗰度跳出嚟，咁行少咗个盘，所以嗰副引擎就唔够力，驾车嗰阵咧咪好似跑马仔咁咯。
7: 哦，原来系咁，咁而家要点做先啱啊？
8: 哦，换过一组火嘴线咧，咁啊冇问题噶啦。
7: 好啊，等我即刻通知人客，话佢知架车要换咗组火嘴线先。
9: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eak， 唉。
7: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囉。
9: 係喎、啊、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7: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 604-266-3366,266-3366。
5: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1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大温地区今日起实施限水令，特朗普对于伊朗的谈判方案不满意。香港的最低时薪增至43.1，今日起生效。而家由廖日康报道以节的新闻专辑。第二阶段的限水令今日起实施，除了特定时间之外，禁止淋洒草地、清洗车道和行人路。邓海文报道。
3: 由于积雪量少，预期干旱，大温哥华地区由今日起实施第二阶段的限水令，措施旨在节约用水，并且维持关键基础设施升级期间的水压。当局同时预计六月初用水量通常会增加的时候，进一步收紧限水令。第二阶段限水令下，将禁止一切淋洒草地、观赏性水池，例如喷泉，将不能注水或者加水。除了少数特殊情况之外，禁止清洗车道和行人路。非住宅物业草地及花园将受到限制。至于树木、